0: 战部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 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

0: 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

0: 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0: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0: 新疆喀什地区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孤立·亚森：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0: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小芳：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是

0: 台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星：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晓飞：
3: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4: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0: 目表示，
1: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7月22号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6时至18时，今天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3: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再度鼓吹分裂，坐实其是台湾之害。时评说，针对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7月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赖的讲话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必须指出，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赖清德一再鼓吹分裂言论，进行谋独挑衅，只会害台祸台，坐实其就是不折不扣的台湾之害。时评指出，赖清德此番谬论充满挑衅对抗，就是一篇赤裸裸的害台宣言。事实上，赖清德早已亲手给自己贴牢了台湾之害标签。赖清德对台湾的害都源于其一己之私，此次其叫嚣对抗大陆，也是想在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再打抗中保台牌，以骗取选票。时评强调，害群之马遭人唾弃，害台之赖也必将被岛内民众抛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识破赖清德的野心图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61000瓦时左右。
3: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昨天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2号06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2: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100至38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3: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来关注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午后短时雷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午后局地雷阵雨，28到36度。台北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
2: 再来关注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0至2.0米青岛中浪转1.3至2.3米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青岛中浪，平潭沿海0.8至1.3米青岛中浪。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

0: 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历史法理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亮眼的现象，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

0: 盖的领域也更广。那么梁先生，您怎么看台湾业界这种参与热情持续升温的现象呢？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到现在已经办到第八届了。这八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10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从参与形式来看呢，去年台商台企在大会期间主要就是参加这个论坛包括参展，那今年在参加论坛和参展的基础上，又在上海设立了两岸数智融合创新中心。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两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五年到十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所以台湾相关企业与大陆合作的愿望才会越来越强烈，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逻辑本身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呢，就是台商台企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正在从务虚走向务实，走向合作。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抱着看一看、探探路这种心态。那么从今年起呢，已经转变成为要展示技术、要寻求合作、要促进项目的落地。所以两岸同胞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合作更加深入，也更有成效。所以我说，台湾业界参会热情越来越高，背后反映出的是台商台企迫切的希望与大陆同胞联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终实现双赢。
0: 是的，不少与会嘉宾都提到两岸在 AI 领域高度互补，强强联手。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互补性具体能催生出哪些值得期待的合作方向呢？
1: 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另外，从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地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 我们知。

0: 让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 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智能健身解决方案。它就是把台企的硬件整合能力和大陆的健康大数据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商机。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简单举这么几个方面的例子。 AI 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1: 嗯，是的，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青年啊，也在关注这次大会。有人说亲自来感受过，才知道大陆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梁先生，您觉得 AI 产业的融合发展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怎样的新舞台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中国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这个大会经过8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那这表明中国现在不仅是这项产业的参与者，而且是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说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2年前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他当时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由中国人自己独创的技术路线，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 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在芯片设计啊，在半导体制造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完全就可以和大陆的产业优势互补，在大陆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大陆各界对台湾的青年人才，特别是 AI 领域的人才啊，是有非常完善的扶持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些台湾青年才俊的融入门槛。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所以说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舞台已经搭好了，这是大陆青年的好机会，当然也是台湾地区青年的大好机会。
1: 嗯，是的，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有声音担心说两岸在科技领域会出现脱钩的风险。那么梁先生，您认为未来两岸该如何破除障碍，真正在 AI 时代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共同成长？
0: 现在民进党当局在为两岸产业合作，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合作设置重重障碍。他们这么干，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台独理念，故意制造两岸隔阂，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在民进党当局的干涉和压制之下，台积电等企业不能在大陆开设高制程芯片生产线，那很多台湾科技人才呢，也不能来大陆一展身手，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机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所以说，两岸的 AI 产业和人才要想实现天作之合，要共同发展、融合发展，那么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台独。只要台独分子在岛内把持政局一天，两岸 AI 产业的合作就不会顺畅，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对岛内很多技术人才来说呢，一定不要认为说啊，我是搞技术的，政治和我无关。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起对台独势力大声说不。台独分子不除，台湾振兴无望；台独势力不除，台海安宁无望。台湾的 AI 产业也就只能给美国人打工，得不到独立发展和长远发展。那么在当前形势下，两岸 AI 产业合作目前只能走弱化官方、强化民间的路子来努力突破台独分子的干扰。那么在产业层面呢，两岸应该从单向采购逐步转向联合研发。现在两岸的 AI 合作主要还是台湾提供芯片和硬件，大陆提供市场。将来大家完全可以共建技术标准，共研核心算法，真正实现有效融合。前不久在上海设立的两岸数智融合创新中心，我觉得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两岸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人才可以以这个中心为平台，进一步实现联手攻关、融合发展。那么在人才层面呢，两岸应该进一步实现人才的双向流动。台湾培养了不少 AI 人才，但岛内的市场容量太小，发展潜力很有限。而大陆的 AI 应用场景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现在福建正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很多来自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就可以和大陆青年以同等身份在这里呢，共同参与国家级的人工智能科研项目，甚至还有更优厚的特殊待遇。所以说，只要你有真本事，在大陆就一定能找到真舞台。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历史法理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今年7月12日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第十年的日子，不出所料，菲律宾伙同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借机联手炒作这份废止裁决，但不管他们怎么闹腾，都改变不了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事实。南海自古便是中国人民的祖宗海，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历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角度，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非法裁决影响。
5: 南海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一意，美非此举不过是无中生事。南海地区包括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南沙群岛位于南海的最南端，是南海中面积最广、岛屿礁群最多的群岛，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珊瑚环礁形成的南沙群岛奇景，就如同一串串的美丽珍珠散落在蓝色海洋上，十分动人。我国领海的最南端曾母暗沙就位于南沙群岛的最南侧，坐标大概在北纬4度附近，接近赤道。 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不仅是沟通太平洋及印度洋，是亚非欧三洲的国际交通要道，又有矿藏、石油、天然气以及渔业等丰富的资源，因此成为各国觊觎的目标。
4: 南海战略价值突出，成为有些国家觊觎的对象，各类歪曲否定中国南海主权的论调层出不穷。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中国先民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脉络清晰连贯，史实铁证无可辩驳。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先民便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历史上，中国通过行政建制、水师巡海、资源开发、天文测绘、地理勘定等多种方式，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持续、和平、有效的管辖。比如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耕录簿》，就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的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5: 就历史上来说，南海一带不仅是连通的海道，也是中国渔民传统的渔区。其中有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叫做《耕录簿》，这是中国南海渔民在开发以及经营南海的过程中，用海南的方言的文字写成，利用文字跟地图的方式所描绘出来的航海手册。当中的“耕”所指的是渔船从一地航行到另外一个地方所需要的时间跟距离，而“路”指的是航行时的真路，也就是航向。这最早出现在元代，盛行于明末、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记录了南海海域有100多处的地名跟重要的海洋资讯。目前所发现的耕录簿有10余个版本，共同命名了南海岛礁有136个。
4: 这份世代手抄传承的耕录簿，既是我国官方南海白皮书收录的核心历史佐证，也是国际法层面佐证中国享有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关键依据，有力佐证了中华民族长期排他性开发经营南海的客观事实。这些民间耕海史料构成了中国南海主权的坚实民间根基，而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历代官方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控与主权维权行动从未中断，环环相扣，构筑起一条完整清晰的官方管辖证据链。
5: 在清朝的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日本人西泽吉次曾企图要占有东沙岛，当时的清政府派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乘浮波、琛航等航舰巡视周边的群岛，刻石留念，宣示了清政府的主权主张。李准巡视归来之后，曾请两广总督批准，将各岛重新命名，确认了各岛岛屿的名称。民国初期，我国持续将东沙以及西沙划入了海军的军区，由全国的海洋巡防处来管理，并且派遣人员进驻，定期运送补给。然而，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却在1931年到1933年企图要来占据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其中几座岛屿。经过了外交部训令驻法使馆提出主权的声明以及派遣军舰巡防，才护住了这个地方。在1934年到1935年之间，内政部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查完成了南海各岛屿英华岛名，并且公布了南海各岛屿图，将南海诸岛分为了4个群岛，由北到南分别命名为东沙、西沙、南沙以及团沙，而所谓的团沙也就是今日的南沙，而当时所写的南沙其实是今日的中沙。
4: 除历史事实外，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还具有强有力的法理支撑。 一方面，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宣战取得领土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与尊重。
5: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日本要将窃据自我国的领土全部予以归还，这些相关的叙事都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书里面一连串的国际协议中提出，都是具有国际效力的国际文书。其中开罗宣言是1943年12月1号由中美英共同发布的，明定盟国召开开罗宣言的目的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截取之土地亦务必将日本驱逐出境，借由光复台湾以及接收周边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国接收南海诸岛的工作人员从1946年11月自海南岛出发，分别搭乘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以及中建号等军舰来接收周边的岛屿，包括了西沙、东沙、中沙以及南沙，并且进驻了永兴岛跟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由于接收台湾的附属岛屿是国际法上允许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内政部也恢复了它原本应该有的名字，公布它为南海诸岛的南沙群岛，在1947年的2月完成了所有的接收工作。
4: 恢复中国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挑衅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就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是践踏国际法的危险行径。作为南海仲裁案的发起方，菲律宾长期拿着这份无效裁决招摇撞骗，四处造势，持续在南海挑衅滋事，同时极力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大搞联合军演，妄图以外闹海，持续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既有完整详实的历史铁证、牢不可破的国际法理支撑，更具备常态化海警巡航、岛礁建设管控、多层次外交维权等全方位维权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菲律宾侵闯岛礁的丑行，发起仲裁的闹剧，不仅无法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事实，反而会自取其辱，自食恶果。
5: 就南海的归属来看，无论从历史、从国际法等等不同角度来讨论，南海这一个地域都属于中国主权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无疑，其他国家他们的无端干涉大可罢手。
6: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展开所谓联合防御操演，然而在演习第一天，台陆军六军团在桃园进行 M1A2T 机动部署时，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发生了三辆中型战术轮车连续追撞事故。现场画面显示，涉事车辆车头损毁，引擎盖掀起，保险杠变形，岛内舆论吐槽台军是在演练破坏力。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连基础行军跟车距离都无法把控，所谓防御作战韧性根本无从谈起。近年来，台军训练水平低下，演训事故频发已成常态，如此战力能防什么？下面请听袁周的观点。
7: 一场三车追尾固然算不上重大军事事故，却以更直观的方式暴露了台军训练水平低下的严重问题。 中型战术轮车是部队公路机动的标准勤务车辆，其驾驶技术是军人最基本的单兵素养之一。然而台军驾驶员却连编队行进中的安全车距都控制不住，只能说明台军日常训练要么流于形式，要么严重不足。事实上，这次事故不过是台军众多的车辆交通事故之一吧。近年来，台军在一系列演训活动中可谓状况不断，几乎每次大型演习期间都会发生数起安全事故，去年更是发生了十起重大交通事故，既有因操作不顺导致撞车的，也有因路况不熟造成翻车的，甚至还有因驾驶员晃神撞倒路人的。台军训练水平低下、士气低迷的现状并非一日之寒，特别是在民进党当局抗中谋独的政治操弄下，台军官兵更陷入到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价值迷失之中，这直接导致了台军官兵训练动力的丧失，拒战厌战情绪蔓延，钱领一样多为何要多做事的躺平心态在台军中盛行，训练的消极应付、装备的疏于保养还在其次，更有甚者直接逃离部队拒当台独炮灰，甚至还出现了宁愿赔付数百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情况。这些无一例外的表明，企图将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炮灰的台军在岛内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那些无可奈何之下当兵服役的台湾青年在军中不过是混日子熬时间，自然不会好好训练，战技术水平低下也就好理解了。让人倍感意外的是，台当局为了增强台军的吸引力，想到的办法居然是降低训练标准，俯卧撑从80个降到30个，3000米长跑及格线被放宽到19分钟，甚至出现了太阳伞下练打靶、游泳池里训球度的闹剧。当训练沦为走过场、求形式的表演，当台军士兵被嘲讽为草莓兵，当低级训练事故成为台军的日常，我们就不难看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路线的虚妄与可笑了。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袁周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早上的九点到十点为您播出，而在台海之声傍晚的十八点到十九点还有一次重播。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了。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下方啊，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3: 那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简称为去宝。期待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各位去宝可以在视频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抽出两位趣宝啊，作为我们的获奖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呢，依然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也可以欣赏，也可以收藏。那么，不容错过。
3: 好的，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精彩行程了。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世云学姐啊，要带大家一起去打卡的是殷墟博物馆。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您一起啊，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3: 而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说如果想邀请一位好朋友陪游，注意啊，括号，这位好朋友是一位穿越而来的古人。想想看，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你会邀请谁陪你一起同游呢？是名垂青史的这个历史人物，还是电视剧当中虚构的那些八卦人物，亦或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一位浪漫的诗人，等等等等，打开脑洞都可以。
2: 那么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写下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游伴啊，古人游伴，分享一下专属于你们的一日游的行程，以及你的趣味导游思路。
3: 是的，就是请他来了之后，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这一天怎么安排？都可以仔细的来思考一下。好了，这里是去旅行，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 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为我们分享的是殷墟博物馆新馆的打卡体验。
3: 殷墟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为这个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呢，早就把这个文明啊，可以说玩出了超高的水准。比如说造型别致的陶三通啊，还有这个满身都是精美纹饰的青铜的重器，体系完备的甲骨文，气派十足的宫殿的建筑群，还有规模宏大的王陵遗存等等。
2: 那么世云学姐说啊，这殷墟博物馆的新馆啊，展出的文物真的非常的多，足足有近4000件商代的文物，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了完整的大邑商生活图景。而且展厅里面的看点呢，也是多到数不过来。比如说矩阵式陈列的23座完整的车马坑，这个简直就是3000多年前的大型的车展现场。还有数不清的文物，有一些文物像青铜器啊，它的纹饰繁复精巧，在微言之中藏着独特的萌感。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世云学姐啊，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的新馆，一起来解锁尘封千年的来自殷墟的这一份浪漫。

大家好，我是史云。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殷墟博物馆新馆。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且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那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殷墟博物馆新馆是殷墟近百年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那也是3000多年前商文明可触可感的呈现。那自然就是有新馆旧老馆嘛。那老馆呢，它是建于2005年，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那曾经为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为了申报事宜，水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宫殿区东边河滩地里建造半地下室的殷墟博物馆。那可是随着就是殷墟考古的成果不断丰富，所以原馆呢就难以满足保护展示的需要。那就是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下，新馆它在2020年的11月正式开工建设。殷墟博物馆新馆坐落于环水之滨，与殷墟宗庙宫殿区隔河相望，建筑规模 5.1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那新馆的面积呢，约为旧馆的15倍，是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的博物馆。那馆内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其中3/4以上的珍贵文物为首次亮相。那殷墟博物馆新馆它的外观设计是蛮有特色的，它以《诗经》《商颂》为源，与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层叠深邃青铜砖果为型，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要，形成具有殷墟文化内涵以及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那按照它的设计理念，建设者他为了凸显所谓鼎这个元素，所以他选用富有文化底蕴以这个殷墟特色的青铜四面木墙为建筑外墙及屋面，那为博物馆披上一层庄重古朴的青铜外衣，所以就是远远看就像是一尺巨鼎，然后鼎立在大地之上，很特殊，还蛮不错的。新馆呢共设有8个展厅，地上共3层，那展层聚焦在商文明主题，基本陈列包括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三个基本陈列有机衔接，厘清了商文明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那可以全景式的展示了伟大的商文明以及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阐释商文明特质还有它的世界意义。那此外呢，就新馆它还设有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木专题展，还有指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等，就是4个专题展览，以及呢一个特色沉浸式的数字展。那它的各个展厅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啊，比如说这个殷墟博物馆新馆1楼的探索商文明序厅，它采用的是中国考古最具特色的探方为它的背景，以时间为轴，以重要发现为线索，全面系统的梳理殷墟自1928年至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追溯了整个商文明的探索历程，然后绵延近600年的商代历史画卷就是渐渐清晰，把它这个铺展于游客眼前。和绝大多数的博物馆不同，就殷墟博物馆新馆它把出土的文物全部成组展出，这样子既能让就是我们去了解墓主人的全部信息，那也能从出土文物的排列组合上去了解就商代它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还有像什么丧葬制度等等。它的专题的特展的设置呢更是就是别具一格，就是非常的有特色。以透物见容

0: 为主旨，用文物来讲人的故事，这个是博物馆的特色，那也是呢它展陈设计的一个主要原则。
1: 殷墟藏着商代最精彩的文明密码，让我们一眼穿越三千年，感受古老王朝的神奇与魅力。
2: 是的，看完了这个磅礴大气的展览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如果邀请一位古人跟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邀请谁，又会有什么样特别行程的安排。我们来看，有趣宝说我要邀请李白同游三峡，乘一叶扁舟顺江而下，看两岸青山逐浪啊，听他随口吟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哎呀，跟他一起啊这个狂喜一番哈，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不过说实话呀，我作为一个在旅行当中经常是去制定旅行计划负责大家的行程规划的那个人，我突然间觉得真的李白这个人呢跟他一起出去旅行呢开心的时候应该是很嗨的，但是他这个人吧总是暴走，也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就不按计划来了，是不是今天一高兴了喝酒又喝的耽误事儿啊，所以真的在旅行当中是不是一个好旅伴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 那就换一个，你看这边说了我要邀请苏轼漫步西湖，
1: 哎，
2: 让他沿着苏堤慢行，在雨后的孤山边小坐，尝一口他亲手改良的东坡肉。
1: 我刚才第一瞬间想到的名字就是苏东坡。
2: 然后听他讲讲当年修堤的这个市井趣事。
1: 哎，因为这个苏轼他老人家不光是有才情，关键他这个人实在是有趣味，是吧？生活情调特别好，而且呢，你看像吃这件事情，他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吃货吧，而且又很能在吃这个事情上精研，还能写出这些千古传颂的名篇，所以跟他出去旅行应该是很愉快的一次经历。
2: 没错，而且心态好呀，因为旅途当中很容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麻烦，下雨了没带伞，哎呀，这个赶过来，这个车子走了没赶上，
1: 人家说莫听穿林打叶声啊，
2: 竹杖芒鞋轻胜马，对不对？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旅伴，哎，合适。
1: 哎，就是不要那种总是在抱怨哈。
2: 李白听完在旁边生闷气，喝酒。
1: 又写出100篇来骂我们。然后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啊，我是想邀请徐霞客，哎，这个有道理。
2: 不错，
1: 身为地理课的代表，我特别想要邀请这位千古旅行家一起去看一看现代的大好河山。从前呢他徒步跋涉寻访地貌，如今呢我们可以跨越山海，可以邀请他一起坐高铁，是吧？
2: 坐高铁
1: 就不用走路那么辛苦了。
2: 对，但是现在即便有高铁，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钻一钻没有被游人踏足的溶洞。注意这是假设啊，假设没有开发的旅游景点，大家不要随意探险，我们需要专业人士，而今天请到了这一位应该也是足够专业了吧。
1: 对，我觉得他要是放在现代应该是往那个背包客啊，户外的这种达人，应该是这个路径的旅游，不是那种很舒适的住酒店的那种。
2: 对对对，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刚才我们去到的是这个殷墟博物馆，而且是新馆啊。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最初啊闻名于世的当然就是这个陆续出土的甲骨了，这些神秘的文字可以说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解读。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新馆呢，当然也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说这个屯南甲骨啊，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呢，哎，上面就有93个非常清晰而且是大小均匀的文字，记录了关于这个商王啊多次占卜啊，打猎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灾祸啊，先占卜然后再出征啊，所以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文化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神往。国家邮政局呢也曾经用他的形象向全球发行了纪念邮票啊，就是我们的甲骨明星 No.1。
1: 而且在博物馆的3楼呢还有充满悬念的特展厅啊，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数字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互动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16片实体甲骨的展示，配合高清投影大屏，现场呢还会有很多互动的小屏幕来同步展示，可以全方位的探索甲骨上的刻痕信息等等。
2: 是的，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会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而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啊，在甲骨上还记录了一个人啊他的日常起居。好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桂花谣，那么在歌曲之前我们跟着台湾学姐世云逛完了英式博物馆新馆的主展区，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换一个打开方式了，从看王朝转向遇见人，一起走进子和人哉展厅。
1: 子，哎，这是我们中国的小王子，哈哈呀，殷墟时期的一位王子啊，可以说呢，他的出游、社交，甚至他的心事，全都被记录在了神秘的甲骨之上。在一片一片的甲骨当中，小王子的个人形象，他的这个故事一点一点的被重塑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殷墟顶流的真实生活，一起来解锁这样一位有故事的商代主角。

最初闻名于世是源于陆续出土的甲骨，这些神秘的文字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去解读。那到殷墟博物馆、新馆，那自然我们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像这个屯垦甲骨，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这片牛肩胛骨上发现单字93个，然后就字字清晰，大小均匀，那气可有力。那文字呢，就是记载了商王他多次关于田猎是否有灾祸的一个占卜。那由于它的形状啊，就酷似甲骨文字中的"骨"这个字，所以国家邮政局曾经用它的形象向全球发行纪念邮品，所以它堪称是甲骨明星。那还有现存的一件，就是嵌着绿松石的甲骨，它记录了商王与军队巡视捕猎的一个事件。那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文字里面啊，就镶嵌着这个绿松石，这一方面可以彰显商王权威，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整个甲骨文就显得就是特别的这个华美。那个殷墟博物馆新馆3楼就有2个，就是充满悬念的一个特展厅，一个是纸和人栽，还有长从何来。那分别他介绍了一个叫做纸的一个年轻小王子，那还有一位呢被唤作亚长的这个武官。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先来讲一下纸和人栽。那当然，纸和人栽这个纸的话，其实很多人就是去讨论这个纸到底是谁。那尽管呢，就是学术界啊对于纸的看法是不一的，可是呢，就是比较多数的学者认为它应该是商王武丁跟这个妇好的孩子，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典籍中的这个校籍。纸和人栽，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人物主题的特展，那是基于1991年出土的甲骨文记录，就将一位被尊称为纸的王室贵族。那当然，这个纸呢，就是比较多人推测，他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商王武丁之子嘛。那这个展览呢，它突破传统器物展的模式，用东方既白的灰青色调跟流水落花的悬空甲骨文装置，营造出一种宁静诗意的氛围。那展出的甲骨呢，就如同是指他的一个起居日记，就记录了他在祭祀、在军事、在学习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生活细节。那展览当中呢，它有一面淡紫色的墙壁，上面就贴着一些金色的甲骨文字。那就有人认为这个是小王子的课程表。那这个课程表呢，就显示了他至少学习了6种舞蹈，还就是学习这个驾车。那编号 H3553 补甲，那这个是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窖藏，那编号为533的这一个补甲，那它刻有一条被戏称为3000年前请假条的一个卜辞，那内容是子其义，将往学。那生动地记载了子入学之后就生病，可是他又不敢无故旷课，所以他就占卜去问，就这个疾病是不是严重，那能不能上学？那你看。

这样子呢，就让这种感觉跟我们很距离很远的这种历史人物啊，就瞬间就是变得好像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变得鲜活可亲。那这样子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那当然如果喜欢互动的话，就这里呢就也能够满足，像比如说在紫河人斋展厅，那还有就是甲骨特展区，就是有一些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比如说一进去有那个16片实体甲骨的这个展示，那它就是配合那种高清的投影大屏，那当然现场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的小屏幕可以同步的展示，总之你可以就是全方位的去探索就是甲骨文的这个奥秘，蛮有趣的。看完甲骨文就饿的话，其实可以到一楼的餐厅去吃一碗甲骨文面条。那里面的文字，就是它的面上面就是有印那个文字，那文字都是一些吉祥话，当然是用甲骨文就写的。那比如说有什么上岸成功啊，什么大吉大利，就这一类的。那吃的好像就是你也把知识吃进去的感觉。那紫河人斋它就是出它的这个外面就是有那个甲骨文咖啡，那它的拉花的话呢是甲骨文纸，那当然就是更可以到文创店去挑一些自己喜欢的伴手礼，那我就买了这个甲骨文的冰箱贴。总之呢，就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就好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商朝的教科书，从老馆1500平方米的小家搬进了 2.2 万平方米的新家，那这本教科书的视野和格局就有一种豁然开朗，那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殷商文化的一个丰富。之所以对甲骨有兴趣，就是因为以前就是稍微学过这个文字学，所以看甲骨就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以前那些甲骨它就只出现在课堂上啊，书本上那些比如说龟甲或者是那些拓片，那如今呢就是可以见到实物，那虽然说就是没办法像那些专家一样能够就是很厉害的解读，那必须要依靠一些视文才能够就是辨认，可是呢，那就心中会有一种感动，就有那种曾经学过的东西，那终于派上用场了，就有种不虚此行之感。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当然今天还可以再邀请一位特别的朋友啊。古人，如果有一位古人可以穿越而来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邀请谁呢？又会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
0: 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我想邀请万户啊，来看长征火箭、直冲云霄、空间站、遨游星海、神舟飞船、往返天地。
1: 天哪，他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的，
1: 劳累纵横。
0: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万户这个人吧？他呢是在被朱元璋啊这个赐名的成道。他呢就是一直本来是喜欢炼丹的，结果练着练着呢，后来发现做火器挺好的，然后就开始精研火器。那你想在那样一个冷兵器的时代，如果有人开始有这个火神器的这种技艺哈，这一下子就在战争当中屡建奇功，所以后来就被朱元璋封赏为万户了。那他呢是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天的人，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绑了47个自制的火箭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在上面，很朴素。其实这个想法，他已经摸到那个原理了，对不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他当时确实技术太不成熟了。但是他真的非常的勇敢啊，有这种实验精神。他自己举着两只大风筝，然后让人点火发射，想说是利用火箭的推力，再加上风筝的力量能飞起来。不过呢，不幸火箭爆炸，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1: 但是这种对于天空的探索，尤其是中国人这种科学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我想现在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见到我们的神舟飞船，那一定是漫卷诗书，喜若狂啊！
0: 哎，太激动了。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位趣宝说要邀请陶渊明要归隐南山。哇，采菊东篱下，对不对？他说要在他们家草屋旁边半院子的菊花啊，去好好的采一采，然后抬头可以看见雾气里头慢悠悠飞过的归鸟。也就是说你不打算邀请人家去旅行，而是决定去人家家里旅行，
0: 就不旅行了，住下来吧。
1: 对，
0: 陶渊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心态的一种学习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啊，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旅行了。在北京二环的繁华之中，静静地坐落着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是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之一。
1: 北海公园可以说浓缩了这个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啊，是一池三山啊，融山。

0: 水建筑人文于一体，它既有这个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也有江南园林的这种精巧和雅致啊，更是藏着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气韵。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了。
1: 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北海啊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白塔，对吧？我们小时候可能还唱着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就是在北海公园的这个湖面上看到白塔倒映在水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2: 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盛，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30-40米，永安寺四门与桥头相对，梵语环列，直上山巅为白塔。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整个园子以琼华岛为中心，岛上耸立着高高的白塔，白塔倒映在碧波荡漾的太液池上，水面上人们欢快地荡起双桨。这个熟悉的画面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欢快。高高的白塔成了北海甚至是北京的象征。今天书本旅行团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按照梁思成所说的路线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3: 超超是北京人对吧？你对白塔有了解吗？
4: 它是北京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5: 它很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舍利塔。
6: 我知道它是建于清代的一个建筑。
2: 看来即便是常常在北海划船的北京人，对白塔的了解也极为有限。看似熟悉的白塔都有哪些秘境之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武老师。今天同学们将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重新认识并发现北海白塔之美。
3: 其实从这个地方也确实看不到头，你能看不到那边上桥的位置。
5: 对对对。
7: 小树老师，
3: 哎，张老师来了。你好，
7: 你好。
4: 张老师，我刚刚看那个桥啊，它其实也不是那么长，但是那个桥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它是因为它扭了一下，还是
7: 你直观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是因为桥的近端做了一个折线。我们也可以说叫是折线桥或者是之字形的桥。当然其实它的核心意义还是要解决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讲团城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两个岛。岛和岛之间是有桥连的。
3: 对。
7: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座直桥，方便这两个岛之间的连接。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修这个永安寺向前拓展之后，我们发现团城跟永安寺其实不对，它不在一条轴线上。是吧？它是错着的。这样这种局面，它就只能把两个桥做一下扭转，哎，就是两个端都分别对向两个组成的轴线，
4: 然后中间，
7: 哎，中间再做一个直线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眼望不到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扭转。
2: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6: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它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
3: 翠，
6: 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7: 古代以来，人是非常愿意把一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3: 对，
7: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3: 团城，
7: 团城上面有什么？ 几个对、嗯、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植物景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嗯、这跟那个翠就非常的吻合，嗯，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的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哦、有植物，还有一种什么，
6: 山，
7: 对，石头、哦、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假山石，
6: 对，
7: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嗯、像一朵朵云一样、哦、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嗯，当然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嗯、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6: 嗯，你看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4: 对对，
6: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7: 好的，
6: 走，
2: 古人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5: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嗯、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7: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冰溪，
6: 哦，冰溪，
7: 大家看那个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起码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嗯、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冰溪活动、哦、甚至还有演出，
6: 哇，那很棒哎、哦、大自然作为舞台，
7: 对 对, 对，
6: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嗯、
7: 对，
2: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花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寺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寺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5: 老师、嗯、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寺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为什么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7: 对对对，
6: 面朝里哈、
7: 啊、
6: 这好奇怪。
7: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寺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嗯、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嗯、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6: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7: 对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6: 是、嗯、那咱们进去看看，
7: 好，大家走，
6: 继续往里走。
2: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照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巅寻白塔。哦，
6: 这是一个大殿，法轮殿，
7: 看到吗？
6: 嗯，
7: 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
6: 嗯，
7: 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
6: 嗯，
7: 啊，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啊，但是呢，它其实撷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
6: 嗯，
7: 还有前面的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6: 嗯。嗯，
2: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7: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
6: 啊，
7: 我们抬头看，
4: 哇，
7: 看到了吧，
4: 嗯，
7: 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明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6: 对，
7: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
4: 哦，
7: 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序列里面你都会发现，
6: 嗯，
7: 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啊，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
4: 嗯，
7: 对吧，我们再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通过窗洞、门洞，
6: 是
7: 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柱子夹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8: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7: 对对对，
8: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0: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1: 走，
0: 走。
2: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子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背面的子照是紫气东照之意。同学们穿过牌坊，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0: 哇，就是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
1: 对。
3: 对。
0: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
1: 嗯，
0: 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1: 是。
0: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但这个殿你别看小，你现在看不到白塔。
1: 对啊，
0: 我们回头看，有另外一番景象。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
1: 嗯，
0: 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我们说紫照，然后远处的团城，
1: 那个是成光殿吧？
0: 成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1: 哇，
0: 所以你说龙光紫照，包括我们这个序列，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文字寓意下的这些景象。
1: 嗯，特别有层次。
0: 对对对对，然后天气好，我们就看得特别远。
2: 并不高大的正觉殿却挡住了山顶的巍峨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书本旅行团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旅行团今天的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0: 我们回看一下。
1: 谢谢。好。
0: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1: 好漂亮啊！
0: 对，
1: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0: 对这个非常清晰。哎，没有，
1: 哎，这个楼
0: 排出来，
1: 好可爱哦！
3: 他眼睛还凸出来，
4: 凸出来的，
0: 这
1: 特别可爱，
0: 像那个就是那个碑里面龟。
1: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0: 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们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
1: 嗯，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0: 善因殿。
1: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4: 对呀，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形状，就下方上圆，而且体量很小。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1: 是的，
0: 对。
1: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4: 哦，我看它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0: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
1: 哦。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
1: 对，
0: 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
1: 口。
0: 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2: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1: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儿的，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0: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它。

0: 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啊，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嗯，
1: 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0: 对，
1: 是不是也就说明其实它是做成中空的，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它只是用来储物。
0: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1: 舍利塔，
0: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2: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书本旅行团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九尊、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3: 哇，
0: 你看，哇，这里开阔了很多。
1: 是啊，
0: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太液池。
1: 对，这视野，
0: 对，
1: 太棒了。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际线，
0: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1: 极乐世界，
0: 对，然后五龙亭，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境，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哦，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虎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一个天际轮廓线。
1: 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
4: 放眼环列。
0: 对对对，没错。
1: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0: 对，
1: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
0: 对对，
1: 什么
4: 荡起双桨。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1: 对啊，好吗？
3: 好呀，
1: 去吧，荡起双桨吧。
2: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荡起双桨。
5: 这应该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啊。嗯，
6: 承载着好温馨啊。
5: 对，一整代人对于北海公园的遐想。嗯，我来北京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到北海公园，真的就会去荡起双桨。哎，
6: 这就是找我童年的情节哈。嗯，好，今天我们的趣旅行呢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啊，一位呢是地理女孩，我就简称一下你的名字了，因为昵称太长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静，感谢两位的参与，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获奖的日期、地址等等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婷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呢，节目之外可以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亦或者继续来听这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下次再会。
6: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的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节目当中与您了解相关情况。
3: 商务部等9个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不少朋友关心这19条措施将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呢？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
2: 眼下是24节气的大暑时节，面对酷暑，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身心的调养，妥善地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今天的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夜雨将分享与大暑相关的古诗词和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在大暑时节中寻求身心的安顿。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呢，是成为了信息消费的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全球半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发回的相关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9: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

0: 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啊，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7: 这19条措施将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难题呢？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10: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 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9: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10: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9: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10: 总体来看，这项举措有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9: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

0: 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1: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14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
2: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呀，是24节气的大暑时节，这大暑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当然，它也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
6: 面对酷暑，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身心的调养，妥善地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接下来，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分享与大暑相关的古诗词和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在大暑中寻找身心的安顿。
8: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细草摇头忽报浓，披荆懒得一夕风。荷花入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暮热游河池上》。你看他写的多俏皮，大暑的午后，连草都热得待不住了，忽然就摇起头来。

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是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是白居易的消暑。面对暑热，白居易没有去找什么避暑胜地，而是端坐在院子里，他把多余的东西都收起来，让眼前和心上没有繁杂的事物干扰，由此就更容易受到窗下有自然的清风徐徐吹来。那外面是大暑，热气蒸腾，屋子里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减法，把杂物清空，把杂念也清空，空了风就来了，静了凉意自己就住进来了。这种心境让我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白居易在院子里等清风，王维在竹林里与明月相遇，一个在暑热里修心，一个在深山里忘我，走的路不尽相同，抵达的地方却有微妙的共鸣，都是回到自己与天地相对。清凉不在外面，而在自己静下来的那一刻。那这就是大暑教给我们的事情，最热的时候不是往外跑去追一阵风的时候，是坐下来回归内心。外头的天气再热，心里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一片幽深的竹林，有一轮静静的月亮，清凉从来不在很远的地方，而在自己的呼吸之间。陶渊明有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他把房子盖在最热闹的地方，门外就是车马声人声，可是他不觉得吵，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内心足够平静。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只说了五个字：心远地自偏。就是心远了，不是人走远了，而是心从那一层退出来了。他还在城市里，还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可是那一些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就是在尘离尘，不是躲开这个世界，是在这个世界里给自己留一份安静。大暑时节正是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反而相对空虚，脾胃也比较弱。在台湾，很多老茶人入伏之后反而不喝太寒的茶，那他们会翻出存放了几年的老茶或者是陈年乌龙，用热水慢慢泡开，一小杯一小杯的喝。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做茶的长辈，他只说了一句，说伏天不是跟热对着干，而是往内养的时候。后来自己做茶喝茶的年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茶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发酵与焙火，茶性会发生转变，像清香型的包种高山乌龙，发酵虽清，茶性却是清和温润的，冷泡出来清甜不涩，大暑午后喝一杯确实舒服。不过啊，如果您体质偏寒，手脚容易冰凉，或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我会更推荐喝一些发酵度稍高的茶，比如洞顶乌龙或是陈年老茶，它们的茶性更为温暖，热泡饮用既能消暑，又不会让身体感到负担。还有一点想提醒朋友们，如果您在夏天喜欢喝冷泡茶，记得要把冷泡茶从冰箱取出来之后稍微回温几分钟再喝，不要贪那一口冰凉，那太冰的茶喝的时候很痛快，事后反而伤了脾胃，清凉没有留住，倒把寒气请了进来。伏天喝茶说到底就是一个顺字，顺着天时，顺着茶性，也顺着自己的身体，不跟大暑对着干，也不跟自己较劲，喝对了身体就安稳了，那身体安稳了，夏天再热你的心也是定的。说到这里，你再回头看看杨万里和白居易，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在河池边拦住一丝西风，一个在院子里等来一窗清风，他们没有对抗，也没有逃避，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放回了天地应有的秩序里。这份安稳不需要空调，不需要冰箱，甚至不需要那一阵风真的吹过来，它只需要你相信

相信天地的节奏，相信季节的承诺，相信最热的时候到了，凉爽也就准备上路了。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门养生的学问，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底气。知道热会过去，知道凉会到来，知道天地从来都不失信。有了这份底气，再热的日子也熬得住，再长的夏天也等得起。这就是大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一杯茶，不是一阵风，是那份相信，相信天地有序，相信时光不期。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7: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那么今天啊，在多彩中华的板块，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与史记有关的话题。
6: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至汉代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巨著，至今仍是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钥匙。
7: 是的，正因为史记的内容与内涵都非常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呢，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解。
8: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 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6: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都知道《史记》是史，并不是诗。那么《史记》与诗之间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会让鲁迅先生将其称作无韵之离骚呢？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讲解。
8: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诗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 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闷，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

被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歌曲《立春》，这首歌唱尽了春日里的人间烟火气，阿婆的火塘炊烟绕着温柔，泥土里的种子盼着暖阳，虫儿私语唤醒天地，少年把生花与满心希望都揉进奔赴天涯的脚步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在耳畔低语，那些藏在歌曲里的自然元素随着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们温柔的陪伴。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那些含给天空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丽演唱的歌曲草木。

入人间。陈丽的歌声清澈悠远，吟唱着山林丛野的生机，与同名影片当中的母子间的深厚情谊交融。这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创作者对生命观的诠释。继续听到的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辞青》，音乐人通过柔和的声线与古朴的歌词，勾勒出了晚云浮秋水、枫林居霞配的诗意画卷，也营造出了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审美的听觉体验，既表达了对时光流转的感慨，又寄托了对人间长情的祝愿，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叶炫清演唱的《南风》。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牧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且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与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的旋律来去消解苦涩。这首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的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让温情治愈自然地融入到了各类的离别场景之中。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雪天地，它象征着生命的坚韧与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呢，将行云流水的苗族唱腔融入到了流行音乐之中，自然本真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乘着风》。

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歌曲《旅行》，这是一首能让人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的灵魂之歌，像是在诉说着旅途当中的故事，将自然之美与内心的宁静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简弘亦的演唱《等一束花开》。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雨桐的演唱《童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3: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2: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再度鼓吹分裂，坐实其是台湾之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

0: 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2: 新疆喀什地区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孤立·亚森：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援疆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0: 区育婴学校思政课教师郭晓芳。
1: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星。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晓飞。
3: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4: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8: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6: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再度鼓吹分裂，坐实其是台湾之害。时评说， 针对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7月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赖的讲话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必须指出，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赖清德一再鼓吹分裂言论，进行谋独挑衅，只会害台祸台，坐实其就是不折不扣的台湾之害。时评指出，赖清德此番谬论充满挑衅对抗，就是一篇赤裸裸的害台宣言。事实上，赖清德早已亲手给自己贴牢了台湾之害标签。赖清德对台湾的害都源于其一己之私，此次其叫嚣对抗大陆，也是想在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再打抗中保台牌，以骗取选票。时评强调，害群之马遭人唾弃，害台之赖也必将被岛内民众抛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识破赖清德的野心图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9: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0: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9: 闽粤传真。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来自台湾的125名初中和高中生走进福建南安，以碳制造之光诉闽台支援为主题，真切感受当地的经济脉动和文化底蕴。在南安经济开发区，台湾中学生走进九牧技术体验中心参观，智能卫浴产品所展现出的科技美学、语音控制与人性化设计，引得同学们连连赞叹。在中国闽台湾博物馆内，面对唐山过台湾的历史图景，看到族谱、信俗、建筑等熟悉的印记，不少同学交流起自己祖辈迁台的故事。走进郑成功纪念馆，学生们详细了解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壮丽史诗。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街舞邀请展演日前在福建福州落幕，近200名来自两岸的青少年舞者同台参演，其中台湾参演青少年40人。展演现场，福建各地及台湾的多支青少年舞团登台亮相，多部原创舞蹈作品融入福州三条三非遗、平台海洋风貌、侨乡奋斗历程、传统醒狮等本土特色元素，以青春舞姿诉说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血脉。近日，全国2026年第二季度改革热度评估报告发布，福建厦门改革热度指数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请听记者的报道。
12: 这一指数是由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围绕改革三度一杆、宣传度、参与度、反响度、获得感独立开展的第三方评估，系统反映全国各地改革创新水平。这份报告显示，厦门改革工作呈现出宣传度持续提升、参与度不断拓宽、反响度加快升温、获得感有效增强的特点。在宣传度持续提升方面，厦门中央改革试点开展以来，已累计有46条厦门经验走向全国，20多家主流媒体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深入挖掘和讲述厦门以体制机制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故事，极大提升了厦门改革的影响力。在参与度不断拓宽方面，今年以来，厦门开展场景驱动综合改革，目前已发布4批次，共144个场景机会和199个场景能力，向全国乃至全球创新力量发出城市合作邀请函，持续解锁城市发展新赛道、新空间、新机遇。在反响度加快升温方面，厦门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升行动70项任务，财政政策加金融工具5.0版、企业窗外事务协调机制、无知名城市运行机制、市场准云承诺记录制、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等惠企利民改革举措落地实施，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获得感有效增强方面，围绕群众急难筹派问题，厦门深化一张床免费住宿保障机制，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创新免陪照护服务体系，设立枢纽型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大力发展甜蜜经济，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厦门市委改革办一级主任科员邓福聪说，下一步厦门将弘扬特区精神，主动先行先试，以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13: 下一步我们要以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优先做好民生领域各项改革， 重点推进国家基础教育综合实验区建设，脱优一体化综合

0: 务改革、全国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建设等，要鼓足拼抢干劲，坚持实干实效，以钉钉子精神做好改革任务落实。
1: 眼下，福建福州临江县10000多亩花蛤进入收获旺季，渔民们每天趁着潮落，趟着七腰深的海水，将生长在海沙里的花蛤捞起，供应市场。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的报道。
2: 早上5点多，记者来到福州市连江县小澳镇小峰社区的海上养殖区，海潮还在回落，养殖户们已驾船来到滩涂，十几人一组行走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利用水棒、蛤耙、网兜等工具将花蛤从海沙中捞起，筛选、冲洗、装袋，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福州市连江县小峰社区花蛤养殖户李荣：
3: 我们这个收花蛤是根据潮水来定收获个时间，我们有时候半夜去，有时候白天去，有时候一天收2次，有时候一天收1次。
2: 随着一袋袋花蛤运上岸，收购商们将其装车销往福州、厦门、上海等地。去年农历12月撒下的蛤苗，当时每斤约100粒，如今经过半年多的生长，每斤约40粒，个头翻了1倍多。福州市连江县小澳镇花蛤养殖户刘方友：
4: 我们的花蛤很肥，收入率很高，差不多在7成-8成左右。
2: 据了解，连江县地处闽江与鳌江入海口，沿海滩涂为沙质土，海水与淡水交换频繁，在这里长大的花蛤壳薄肉肥汁多，不用投喂任何饵料，是纯天然的海产品。李荣：
3: 我们这个花蛤味道很鲜美，特别是6月的时候，它潮水很好，花蛤长得又大又肥，味道最鲜美。
2: 眼下花蛤大量上市，物美价廉。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今年全县花蛤养殖面积达10000多亩，产量达3万多吨，采收可持续到11前后。近年来，连江县积极引导渔民向海图强，大力发展花蛤、海蛏、鲍鱼等海水养殖，推动乡村振兴。福州市连江县小兴社区渔业管理员陈明开：
4: 现在我们这边的花蛤正是上市的时候，一个花蛤大概在12到13克左右，一斤才卖5.5块左右。
1: 暑假期间，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内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越来越多港澳游客从尝鲜转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6: 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2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7: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大陆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5: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驻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曲飞，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0: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历史法理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亮眼的现象，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第二次组团参展，从 AI 芯片到智慧驾驶，从工业制造到元宇宙应用，带来了不少前沿成果。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那今年是台湾 AI 企业第二次组团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展企业数量比去年更多，展品覆盖的领域也更广。那么梁先生，您怎么看台湾业界这种参与热情持续升温的现象呢？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到现在已经办到第8届了。这8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10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从参与形式来看呢，去年台商台企在大会期间主要就是参加这个论坛，包括参展。那今年在参加论坛和参展的基础上，又在上海设立了两岸数智融合创新中心。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两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5年到10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

0: 提到两岸在 AI 领域高度互补，强强联手。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互补性具体能催生出哪些值得期待的合作方向呢？
1: 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另外，从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地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 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智能健身解决方案。它就是把台企的硬件整合能力和大陆的健康大数据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商机。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简单举这么几个方面的例子。 AI 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0: 嗯，是的，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青年啊，也在关注这次大会。有人说，亲自来感受过，才知道大陆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梁先生，您觉得 AI 产业的融合发展，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怎样的新舞台呢？
1: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中国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这个大会经过八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那这表明中国现在不仅是这项产业的参与者，而且是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说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两年前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

0: 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他当时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由中国人自己独创的技术路线，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 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在芯片设计啊，在半导体制造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完全就可以和大陆的产业优势互补，在大陆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大陆各界对台湾的青年人才，特别是 AI 领域的人才啊，是有非常完善的扶持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些台湾青年才俊的融入门槛。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所以说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舞台已经搭好了，这是大陆青年的好机会，当然也是台湾地区青年的大好机会。
1: 嗯，是的，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有声音担心说两岸在科技领域会出现脱钩的风险。那么梁先生，您认为未来两岸该如何破除障碍，真正在 AI 时代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共同成长？
0: 现在民进党当局在为两岸产业合作，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合作设置重重障碍。他们这么干，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台独理念，故意制造两岸隔阂，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在民进党当局的干涉和压制之下，台积电等企业不能在大陆开设高制程芯片生产线，那很多台湾科技人才呢，也不能来大陆一展身手，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机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所以说两岸的 AI 产业和人才要想实现天作之合，要共同发展融合发展，那么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台独。只要台独分子在岛内把持政局一天，两岸 AI 产业的合作就不会顺畅，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对岛内很多技术人才来说呢，一定不要认为说啊，我是搞技术的，政治和我无关，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起对台独势力大声说不。台独分子不除，台湾振兴无望；台独势力不除，台海安宁无望。台湾的 AI 产业也就只能给美国人打工，得不到独立发展和长远发展。那么在当前形势下，两岸 AI 产业合作目前只能走弱化官方强化民间的路子，来努力突破台独分子的干扰。那么在产业层面呢，两岸应该从单向采购逐步转向联合研发。现在两岸的 AI 合作主要还是台湾提供芯片和硬件，大陆提供市场，将来大家完全可以共建技术标准，共研核心算法，真正实现有效融合。前不久在上海设立的两岸数智融合创新中心，我觉得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两岸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人才可以以这个中心为平台，进一步实现联手攻关融合发展。那么在人才层面呢，两岸应该进一步实现人才的双向流动。台湾培养了不少 AI 人才，但岛内的市场容量太小，发展潜力很有限。而大陆的 AI 应用场景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现在福建正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很多来自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就可以和大陆青年以同等身份在这里呢，共同参与国家级的人工智能科研项目，甚至还有更优厚的特殊待遇。所以说只要你有真本事，在大陆就一定能找到真舞台。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 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历史法理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今年7月12日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第十年的日子。不出所料，菲律宾伙同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借机联手炒作这份废止裁决，但不管他们怎么闹腾，都改变不了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事实。南海自古便是中国人民的祖宗海，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历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角度，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非法裁决影响。
5: 南海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一意，美非此举不过是无中生事。南海地区包括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南沙群岛位于南海的最南端，是南海中面积最广、岛屿礁群最多的群岛，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珊瑚环礁形成的南沙群岛奇景，就如同一串串的美丽珍珠散落在蓝色海洋上，十分动人。我国领海的最南端曾母暗沙就位于南沙群岛的最南侧，坐标大概在北纬4度附近，接近赤道。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不仅是沟通太平洋及印度洋，是亚非欧三洲的国际交通要道，又有矿藏、石油、天然气以及渔业等丰富的资源，因此成为各国觊觎的目标。
4: 南海战略价值突出，成为有些国家觊觎的对象，各类歪曲否定中国南海主权的论调层出不穷。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中国先民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脉络清晰连贯，史实铁证无可辩驳。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先民便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历史上，中国通过行政建制、水师巡海、资源开发、天文测绘、地理勘定等多种方式，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持续、和平、有效的管辖。比如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耕录簿》，就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的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5: 就历史上来说，南海一带不仅是连通的海道，也是中国渔民传统的渔区。其中有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叫做《耕录簿》，这是中国南海渔民在开发以及经营南海的过程中，用海南的方言的文字写成，利用文字跟地图的方式所描绘出来的航海手册。当中的“耕”所指的是渔船从一地航行到另外一个地方所需要的时间跟距离，而路指的是航行时的真路，也就是航向。这最早出现在元代，盛行于明末、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记录了南海海域有100多处的地名跟重要的海洋资讯。目前所发现的耕录簿有10余个版本，共同命名了南海岛礁有136个。
4: 这份世代手抄传承的耕录簿，既是我国官方南海白皮书收录的核心历史佐证，也是国际法层面佐证中国享有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关键依据，有力佐证了中华民族长期排他性开发经营南海的客观事实。这些民间耕海史料构成了中国南海主权的坚实民间根基，而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历代官方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控与主权维权行动从未中断，环环相扣，构筑起一条完整清晰的官方管辖证据链。
5: 在清朝的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

0: 日本人西泽吉次曾企图要占有东沙岛，当时的清政府派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乘福波、琛航等航舰巡视周边的群岛，刻石留念，宣示了清政府的主权主张。李准巡视归来之后，曾请两广总督批准，将各岛重新命名，确认了各岛岛屿的名称。民国初期，我国持续将东沙以及西沙划入了海军的军区，由全国的海洋巡防处来管理，并且派遣人员进驻，定期运送补给。然而，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却在1931年到1933年企图要来占据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其中几座岛屿。经过了外交部训令驻法使馆提出主权的声明以及派遣军舰巡防，才护住了这个地方。在1934年到1935年之间，内政部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查完成了南海各岛屿英华岛名，并且公布了南海各岛屿图，将南海诸岛分为了四个群岛，由北到南分别命名为东沙、西沙、南沙以及团沙，而所谓的团沙也就是今日的南沙，而当时所写的南沙其实是今日的中沙。
1: 除历史事实外，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还具有强有力的法理支撑。一方面，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符合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宣战取得领土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与尊重。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日本要将窃据自我国的领土全部予以归还，这些相关的叙事都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书里面一连串的国际协议中提出，都是具有国际效力的国际文书。其中开罗宣言是1943年12月1号由中美英共同发布的，明定盟国召开开罗宣言的目的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截取之土地亦务必将日本驱逐出境，借由光复台湾以及接收周边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国接收南海诸岛的工作人员从1946年11月自海南岛出发，分别搭乘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以及中建号等军舰来接收周边的岛屿，包括了西沙、东沙、中沙以及南沙，并且进驻了永兴岛跟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由于接收台湾的附属岛屿是国际法上允许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在

0: 主岛太平岛。由于接收台湾的附属岛屿是国际法上允许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在这段
1: 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挑衅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就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是践踏国际法的危险行径。作为南海仲裁案的发起方，菲律宾长期拿着这份无效裁决招摇撞骗，四处造势，持续在南海挑衅滋事，同时极力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大搞联合军演，妄图以外闹海，持续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既有完整详实的历史铁证，牢不可破的国际法理支撑，更具备常态化海警巡航、岛礁建设管控、多层次外交维权等全方位维权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菲律宾侵闯岛礁的丑行，发起仲裁的闹剧，不仅无法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事实，反而会自取其辱，自食恶果。
0: 就南海的归属来看，无论从历史、从国际法等等不同角度来讨论，南海这一个地域都属于中国主权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无疑。其他国家他们的无端干涉大可罢手。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展开所谓联合防御操演，然而在演习第一天，台陆军六军团在桃园进行 M1A2T 机动部署时，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发生了三辆中型战术轮车连续追撞事故。现场画面显示，涉事车辆车头损毁，引擎盖掀起，保险杠变形，岛内舆论吐槽台军是在演练破坏力。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连基础行军跟车距离都无法把控，所谓防御作战韧性根本无从谈起。近年来，台军训练水平低下，演训事故频发已成常态，如此战力能防什么？下面请听袁周的观点。
4: 一场三车追尾固然算不上重大军事事故，却以更直观的方式暴露了台军训练水平低下的严重问题。中型战术轮车是部队公路机动的标准勤务车辆，其驾驶技术是军人最基本的单兵素养之一。然而，台军驾驶员却连编队行进中的安全车距都控制不住，只能说明台军日常训练要么流于形式，要么严重

0: 生了十起重大交通事故，既有因操作不顺导致撞车的，也有因路况不熟造成翻车的，甚至还有因驾驶员晃神撞倒路人的。台军训练水平低下、士气低迷的现状并非一日之寒，特别是在民进党当局抗中魔毒的政治操弄下，台军官兵更陷入到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价值迷失之中，这直接导致了台军官兵训练动力的丧失，拒战、厌战情绪蔓延，钱领一样多，为何要多做事的躺平心态在台军中盛行，训练的消极应付、装备的疏于保养还在其次，更有甚者直接逃离部队，拒当台独炮灰，甚至还出现了宁愿赔付数百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情况。这些无一例外的表明，企图将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炮灰的台军在岛内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那些无可奈何之下当兵服役的台湾青年在军中不过是混日子熬时间，自然不会好好训练，战技术水平低下也就好理解了。让人倍感意外的是，台当局为了增强台军的吸引力，想到的办法居然是降低训练标准，俯卧撑从80个降到30个，3000米长跑及格线被放宽到19分钟，甚至出现了太阳伞下练打靶、游泳池里训球度的闹剧。当训练沦为走过场、求形式的表演，当台军士兵被嘲讽为草莓兵，当低级训练事故成为台军的日常，我们就不难看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路线的虚妄与可笑了。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袁周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玮演唱的一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是一首非常治愈，可以温暖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藏着最细腻纯粹的爱意，褪去轰轰烈烈的煽情，把细碎温柔的心动写进旋律里。轻快舒缓的曲风搭配上清甜治愈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呢，也是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偏爱和欢喜娓娓道来。温柔的歌词总是会戳中我们的内心哈。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贵得可以》。时隔许久再听苏慧伦，依旧会被她清冷又温柔的声线打动。那这首歌呢，也是用平缓松弛的旋律，道尽了亲密关系里的失衡和遗憾。那些被敷衍的真心，被搁置的承诺，习惯性的理所当然，日积月累，变成了感情里最昂贵的代价。苏慧伦的嗓音干净清透，褪去了青涩，多了岁月的沉淀和释然以及隐忍，一字一句轻轻地拆解了成年人的感情困境。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21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萧景红亲自参与了词曲的创作，将珍藏多年的心底故事娓娓道来，唱尽了无数人的隐忍和深情。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情绪细腻且有张力，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却字字戳心。歌词道尽了爱与生活里的遗憾，那些默默付出无人看见的坚持，都是不为人知的温柔与执念。萧景红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夹裹着岁月沉淀的情绪，把配角的卑微、不甘与坚守完美的诠释出来。褪去喧嚣，只剩赤诚，唱出了平凡人藏在暗处的心事。这首治愈又催泪的单曲呢，真的是要献给每一个默默努力、温柔守候的人，纵使身处背光，依然心怀光亮。喜欢的话就要多多的支持了。好，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听到的歌曲是新歌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之后的从容与释然。不同于浓烈煽情的曲风，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江南烟雨的清宁意境的。旋律舒缓绵长，歌词巧用了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把人生的遗憾与奔波都化作了温柔的释怀。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嗓音为整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在一起，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们。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是23号音乐作品，来自萧忆琴的演唱《当年长安某》。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玉琴演唱的《当年长安某》。萧玉琴清亮温润的唱腔自带古韵氛围感，此曲铺展开呢是一幅细腻的古风画卷，整首歌用浅浅的吟唱道尽了时光错落与温柔错过，旋律舒缓婉转，歌词呢也是字字温柔戳心，余韵绵长。整首歌呢藏着每个人的遗憾过往，那些来不及告别留不住的人和事都被融进了悠扬的曲调之中。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张艺兴《Call My Name》。

0: 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来自张艺兴的演唱《Call My Name》。这首歌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和和解。整首歌反复吟唱《Call My Name》，是挣脱束缚的呐喊，是打破偏见的宣言，也是抛开所有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赤诚诉求。张艺兴的唱腔层次十足，温柔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切换，沙哑细腻的声线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与从未妥协的初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呢，想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呢，就是刘惜君带来的《怎么唱情歌》。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拂晓》之中，歌曲探讨了如何以歌声表达内心的情感，以及在爱情之中的种种感受，充满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感悟和细腻的描绘。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个好声音呢，叫做梁咏琪，这首歌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爱的代价》。那这首歌呢，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旋律优美而且富有感染力。整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传达了关于爱情、成长和释怀这样的一个深刻主题，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坚强。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真的会是我时常想念的好声音了，来自方大同的一首《特别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这个出道就开始执着在 R&B 曲风领域的歌手方大同，真的是用他的音乐征服了很多人的耳朵。整首歌呢，没有浓烈煽情的词句，只用平实文字来讲透爱情的真谛。爱要慷慨包容，懂得忍耐与双向奔赴。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个声音来自周杰伦，晴天。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周杰伦的歌呢，基本上都是自己来创作的。这首《晴天》的词曲都是来自周杰伦的创作。那纵观现在的乐坛，其实能够走得长远，不断的有新作品出现的，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周杰伦就是其中的代表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这首歌呢，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之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这首歌，它的情感很真挚，旋律也是优美动人的。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积极能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会时常想念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陈淑桦。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梦醒时分》。歌曲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旋律呢优美而且富有感染力。陈淑桦在演唱的时候呢，她的声音温柔而且富有磁性，情感是真挚动人的，通过细腻的演唱方式，将歌曲之中的情感传递给所有的人，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首歌带给我们的触动哈。用这样的一首

用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来关注正在内蒙古博物院展出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来关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传承有我，请听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近日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许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品茶道文脉，感草原风华，沉浸式感悟万里茶道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1: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3000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镌刻茶路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8: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3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0: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4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这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的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物一器皆叙故事。展览还原在中国境内的茶道3段线路，生产、集散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集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1: 茶路运输的空前繁荣，让沿途的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的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

0: 多伦诺尔、包头等城镇因茶崛起，铝锰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了产销一体化的庞大商业版图。大盛奎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至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余年商贸奇迹。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本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1: 我们这次做这个万里茶道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见证，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
2: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此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融。如今万里茶道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文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展厅内一张泛黄的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它记载了源自湖北杨楼洞的川字牌青砖茶，经千里贩运汇聚归化成，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集散流通。这一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俗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一起来听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小旭的讲解。
3: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2: 温润柔和的灯光下，百余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0: 展览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也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或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或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或拍照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与文脉传承中触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2: 大家好，我是黄倩。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开封的周桥是位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的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及汴河故道的面市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脉。
2: 汴河及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

0: 横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天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1: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与之相比，舟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0: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底的堤岸上发掘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2: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3: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4: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2: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0: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他猫都黄焖鱼，羊肉泡馍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静，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 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翻身。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
0: 近日，曾登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岛内民众身着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只此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只此青绿总编导韩真表示，此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快速售罄，让他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只此青绿展卷人饰演者谢素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台湾观众。西梦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此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让台湾朋友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滋养。青绿饰演者孟庆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0: 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1: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2: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也前来台北看舞剧的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的《只此青绿》他都看过，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1: 还有台湾观众表示，看完当天的表演，他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像是一幅画，都在与《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2: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3: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西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4: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它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0: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其背后藏着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不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的华夏文脉。
1: 只此青绿在两岸火爆出圈，本质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所产生的天然共鸣。它以极致肢体美学演绎采石、制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与人文风骨，无需过多解读与刻意宣讲，岛内民众便能读懂舞台画卷中的山河气象与文明传承。
0: 观演后，许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也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时，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是两岸同胞独有的精神共鸣。正如剧目主创所言，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5000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1: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越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均一票难求，一次次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0: 青绿渡海，风靡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 只此青绿

0: 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与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1: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便能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能让两岸民众在共赏国风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仅是一场顶级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宽，割不断绵延千载的中华文脉，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6: 大家好，我是黄倩。
5: 白菜、豆腐、水，这三样看似寻常的东西，到了泰山脚下就成了入过御膳、上过封膳宴的泰山三美。这其中泰山豆腐更是以拿起似宣纸、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块豆腐凭什么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6: 今天我们走进泰山脚下的豆腐房，探访古法手艺的千年奥秘，感受藏在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的匠心传承。请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的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7: 天刚蒙蒙亮，帕恩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8: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7: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3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8: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年就算，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7: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酸梅锅。到泰山封膳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豆腐，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8: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7: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5: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主持人于洋、黄倩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5: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让两岸观众读懂彼此笑容。
5: 今天节目呢，邀您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台湾电影展区，1950年上映的《阿里山风云》海报陈列在显眼处。这是抗战胜利后台湾第一部剧情长片，由上海国泰、万象两家电影公司跨海摄制。片中插曲《高山青》、《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的旋律，至今为大陆民众熟知。
5: 该馆馆长、台盟界别全国政协委员陈伟说，台湾电影始终呢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4: 今年以来，两岸电影互动升温，台片密集登陆大陆荧幕，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接连公映。6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电影展上，《长安的荔枝》、《日挂中天》

0: 释放利好。渠道上允许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进入大陆卫视和网络平台，有望重回黄金档。业态上呢，允许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切进最活跃赛道。文化上将影视交流提升到更续中华文脉的高度。只要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大陆呢欢迎这样的台湾作品。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台湾艺术家朱丽丽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她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0: 朱丽丽曾经呢举办海内外的个展，连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他的作品被西班牙皇室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经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刘杰一起走进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的艺术世界。
6: 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丽丽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厌的兴趣。
7: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8: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网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6: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丽丽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他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7: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6: 此后朱丽丽又远赴西班牙深造，

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他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莉莉始终明白自己

0: 又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1: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0: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0: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

0: 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1: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0: 在艺术界，朱丽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他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丽丽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丽丽的血脉之中。她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1: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0: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丽丽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丽丽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丽丽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八旬的朱丽丽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丽丽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丽丽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丽丽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丽丽用坚守与创作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3: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4: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自总台记者福嘉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当时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

0: 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别剧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1: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薇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0: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1: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她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她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0: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昏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让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5集。

0: 黄斗战队。宁荣荣的父亲是谁？别说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就算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知道，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宁风致，是辅助系魂师中的权威，有着大陆第一辅助的称号。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那么这个武魂的厉害可想而知。对于九星海棠这样的新奇武魂，大师总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立刻追问道，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宁荣荣沉声说道，
1: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不论它有多少个魂环，但魂技也只有一个，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它的作用就在于范围性全体治愈，治疗程度随魂师的心意控制，等级越高，魂环越多，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我爸爸说，有九星海棠魂师在，就算想死都不容易，所以斗魂开始之后，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否则的话，在他的魂力耗尽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0: 听了宁荣荣的话，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僵硬了，呆立好半晌，才徐徐说道，这果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我们能赢。
2: 就在这士气低落，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唐三突然大声说出了这句充满震撼力的话，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3: 我觉得我们是能赢的。慕白、小奥、胖子、小五、蓉蓉、竹青，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对方固然强大，可是我们也不弱，我们有慕白顶级的强空系武魂，有小奥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蓉蓉，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还有竹青。

0: 坚定起来。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奥斯卡，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将手掌相叠，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来了。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1: 老师，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可以吗？
0: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他知道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两世为人，他知道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之前每次斗魂比试之前，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但这次唐三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虽然显得有些狂妄，却让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暗暗点头。一个团队需要战术，需要团结，需要配合，但也不能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血性。没有血性的战队，永远也不能激发出最深处的潜能。而此时，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弗兰德三人看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孩子已经成长到超出他们预估的程度，现在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看看他们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2: 索托大斗魂场贵宾休息区三号贵宾室，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足以容纳十几个人舒服的休息。整个房间内的装修都以金色为主，金色的宫灯、金色的壁纸，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前面摆放着一张水晶茶几，上面有精致的点心和各种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通过特殊的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而外面是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的。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那拥有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此时房间内只有七个人，那是七个各具特色的人，看上去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身材修长的青年。他的相貌算不上英俊，脸上的表情很少，似乎脸部肌肉僵硬了一样。他身着蓝色劲装，没有任何装饰，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可偏偏这种简单让人感到很危险。此刻，他正靠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是一名女子，她的姿势可就不是那么正常了。他没有靠在沙

0: 奇异的是，他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这女孩说不上有多美，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此时，她正靠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上，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燕子，别总是跟老大在我们面前秀恩爱，好不好？嗯。
1: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身材不高，胖瘦适中，金色短发，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络。他靠在那大型的水晶窗上，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沙发上的少女瞥了他一眼，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笑意。
2: 你管得着吗？不服单挑啊。
0: 那还是算了吧。
1: 青年忙不迭地拒绝，看着绿眸少女明显有些恐惧。在他对面水晶窗的另一边，靠着一名全身黑衣，同样为金发，相貌秀美，堪比女子的青年。他一边晃着手中的饮料，一边幸灾乐祸地说：
0: 活该，谁让你没事招惹燕子。
1: 英俊青年怒道：
3: 豹子，你有意见吗？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我们来一场一对一，你看我怎么教训你。
1: 黑衣青年不屑地哼了一声：
0: 和我一对一，你也好意思说？你一个飞行魂师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一对一，明显是欺负人。有本事你找老大一对一啊，别说赢，只要你能坚持三分钟，我就服你是个男人。
3: 你
1: 英俊青年虽然不服，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无法在队长手上坚持三分钟。
0: 好了，你们都安静点，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养精蓄锐吗？
1: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终于开口了。他所说的石家兄弟就坐在墙壁旁的地面上盘膝冥想。二人都是鼻直口方，身材壮硕的大汉，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英俊青年笑着说：
3: 老大，我们还用养精蓄锐啊？以我们四十级前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我敢说这索托大斗魂场里绝对找不出对手。别说这儿了，就算在首屈一指的皇城天斗大斗魂场中，都没有能跟我们对抗的。
1: 蓝衣青年淡然说：
0: 就算如此，你也不能养成大意的坏习惯。魂师界强者辈出，谁也无法肯定会不会有更强者出现在你面前。玲玲，到沙发上坐会儿吧，总是站着也会消耗体力的。
1: 他最后一句话是对房间中的另外一名女性说的。那名女性站在整个房间中最阴暗的角落处，不仅穿着一身黑衣，甚至连脸上都蒙着一层黑纱。她身材苗条，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从他身上似乎只能够感受到孤独和落寞。
2: 不用了，我在这里很好。
1: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却极为空洞，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房间中的七个人正是唐三他们在资料上看到的黄斗战队的成员。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队长玉天恒和副队长独孤雁。英俊青年是风灵鸟魂师玉峰，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是鬼豹魂师奥斯罗。坐在地面上冥想的兄弟二人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就是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
0: 索托大斗魂场高级贵宾区三号房间内，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正在等待团战的到来。正在这时，房间的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令房间内神态各异的黄斗战队队员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坐在沙发上的队长玉天恒和冥想中的石家兄弟同时睁开眼，七个人原地站起，向来人恭敬的行礼。
4: 老师。
0: 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名黑发男子，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相貌普通， 穿着简单而朴素的衣服。

0: 只有他那双眼睛格外的明亮。他没有这些队员的外表那么引人注意，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能够让所有黄斗队员如此尊敬，又岂会普通呢？男子脸色显得有些怪异，这种神色连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都没见过。他悄然上前几步，低声问道：秦老师，您怎么了？秦老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明亮的黑眸中流露出一丝深邃。
1: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遇到对手了。我刚从城主那里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这是索托大斗魂场刚刚定下来的，你们看看吧。
0: 说着他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手上光芒一闪，已经多了一块布帛摊开在桌面上。黄斗战队的队员们赶忙围上向布帛看去。副队长独孤雁念道：
2: 史莱克七怪战队队员七人来历不详，铁斗魂徽章。老师，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斗魂？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
1: 不错，一个月前他们确实都只有铁斗魂徽章，但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比试，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斗魂的水准。虽然还没有准确计算他们的积分，但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了，正好来向你们挑战。根据城主所说，史莱克七怪参加团战斗魂27场，27战全胜。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长时间啊？啊，不是一个月吧，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2: 一旁的风灵鸟魂师玉峰有些不服气。
0: 去，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才这么轻易的就取得了这些胜利。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吗？
2: 秦老师瞥了玉峰一眼。
1: 根据城主的调查，史莱克七怪的团战斗魂第一场，就是上一场你们面对的狂战队。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吧？他们的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只是在魂技和武魂上有差距，这才败给你们的。
0: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他们吗？
2: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斯罗。副队长独孤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问吗？玉天恒一直在仔细看着布帛上的资料，突然问：
3: 秦老师，他们的魂力这么低，为什么也能赢狂战队呢？
2: 战队？黄斗战队的队员们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布帛，仔细看着上面的资料。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武魂为白虎，3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副队长千手修罗，武魂为蓝银草，32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柔骨媚兔，武魂为玉兔，31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邪火凤凰，武魂为邪凤凰，2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幽冥灵猫，武魂为幽冥灵猫，28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香肠专卖，武魂为香肠，31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七宝琉璃，武魂为七宝琉璃塔，27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在这些资料下面还有一行注解：史莱克七怪自本月以来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显示的那么简单。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千手修罗需格外注意，此人控制力极强，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看了资料，独孤雁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4: 秦老师，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笑死人了，一个蓝银草魂师居然还要我们格外注意，还什么 力挽狂澜。我看呢，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技都受不了呢。
0: 哼。
2: 秦老师冷哼一声。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心脏瞬间收缩了一下，强烈的震荡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了几分骇然之色。
0: 燕子，御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以这样的心态上场，我几乎可以保证你立刻就会遭受一次巨大的挫折。
2: 独孤雁吐了吐舌头，却不敢再说话。虽然黄斗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唯独敬重眼前这位秦老师，不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是因为秦老师的实力。秦老师全名秦明，今年34岁，却在年初时突破了60级的门槛，成为了一名魂帝。据说他是武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2年轻的魂帝，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34岁的魂帝，这是黄斗战队的每一名队员的目标。玉天恒在背后向独孤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自己转向秦明说，
0: 秦老师，这史莱克七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从他们的武魂来看，七宝琉璃塔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可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就算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最多也只是缩短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之前的团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其他的六个人中，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邪眸白虎应该值得注意，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我从没听过这种武魂的存在，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来源于变异吧。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在这一点上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就算他的魂环再出色，武魂本身也毕竟只是蓝银草而已，又能有多强呢？
2: 秦明微微颔首。
1: 天恒的分析倒还算冷静，史莱克七怪的资料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一切都必须等到真正交过手才知道。各位记住我的话，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必然有一定的把握。还有一点是我对你们提出的硬性要求，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谁也不许下杀手，甚至不许弄伤对手，听明白了？燕子，尤其是你，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结束斗魂后立刻给他们解毒，不得有丝毫耽搁。
4: 为什么？老师，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战场上无父子，必须全力以赴吗？如果不伤对手，我们恐怕就要受创了，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1: 这次不一样，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等这场斗魂结束之后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好了，时间快到了，跟我走吧。
2: 说完，秦明率先转身向贵宾室外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一声。
0: 孩子们呢，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我希望这次你们能够受一点挫折才好。太顺利的成长，往往在以后更容易遇到大的挫折。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0: 视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意识态度，
2: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前方》由董冬冬、陈曦联手打造，清亮的声线唱出了少年逐梦路上的倔强和坚持，歌曲旋律热血治愈，一字一句皆是奔赴前路的勇气。黄子弘凡的《前方》这首歌呢，献给每一个向阳前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蝉鸣漫卷着滚烫的盛夏，少年心怀灼灼理想，循着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乐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演唱《光》，舒缓的编曲层层递进，刘惜君清亮温润的声线道尽独自熬过黑暗的坚韧，诠释唯有自愈方能自带光亮，给身处迷茫的人满满前行的力量。

0: 世界，
1: 由王一博亲自作词演唱的《我的世界守则》，动感的嘻哈曲风，利落飒爽，道尽了不迎合守本心的态度。我的世界不退让，极具力量感。王一博用独特的声线诠释自我，鼓励所有的朋友们要遵从内心，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何须借光，你就是光。歌曲旋律昂扬向上，歌词书写拼搏自强。黄霄云的通透高音磅礴舒展，以清亮的声线诠释追梦和自信的力量，传递了不必依附他人，自身便自带万丈光芒的热血信念。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非凡》，醇厚沧桑的声线娓娓道来，以半生的阅历诠释平凡铸就非凡，字字道尽了坚守笃行的力量，致敬每一位默默奔赴理想踏过万重山的普通人。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王源带给您的烛光，曲风恢宏昂扬，清亮的声线真挚又充满力量。歌曲回望百年青年热血，以星火比喻理想，激励当代少年坚守初心，无惧风雨，满怀赤诚奔赴心中的光芒。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梦》。七位少年声线层次分明，唱出了挣脱杂音、奔赴理想、自在烛光的青春热忱。

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由李宇春亲自作词作曲，旋律轻快灵动，满是都市浪漫的氛围感。李宇春清爽松弛的声线，勾勒跨城时差里温柔的期许，藏着少年青春里不慌不忙，静待前路相逢的美好期盼。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闪耀》，旋律轻快热血，唱腔清亮，满含少年朝气，唱出了少年不惧风浪逆流而上，向阳烛光的青春力量。

逐梦，来自心灵大衣高的演唱，旋律开阔昂扬，心灵大衣高的高音清亮又充满力量，歌曲书写青年踏山寻光奔赴星海的热忱，尽显少年向阳前行的蓬勃朝气。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魏晨、刘宇宁的演唱《许我在少年》。国风大气旋律，铿锵动人。魏晨清亮的声线搭配刘宇宁磁性的嗓音，抒发了凌云壮志，诠释出少年意气，鼓励青年要守住赤诚，持满腔热血，奔赴山海理想。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王鹤野的演唱《离太阳最近的光》。歌曲旋律昂扬，充满生命力，张碧晨的通透高音搭配王鹤野的温润声线，和声层次饱满，以光来比喻理想，唱出了冲破暗夜奔赴旷野的勇气，满是少年烛光前行的热血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原来的我。齐秦清冷孤独的声线道尽了失恋之后的自省与释然，看淡爱恨别离，独自拥抱寂寞，藏着80年代独有的忧郁浪漫。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共情那份不愿妥协的自我坚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岁月流转，歌声永恒，那些传唱经典的老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心事。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经典，在熟悉的旋律里回望美好的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王杰带给您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沧桑沙哑的浪子嗓音，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唱得入骨锥心，道尽了世事无常和底层漂泊者的心酸。一经发行呢，便火遍两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旋律温柔绵长，陈慧娴细腻婉转的唱腔写尽了人间的聚散，风浪漂泊里相遇又别离，却心怀重逢的期许。淡淡的离愁藏着豁达，是粤语乐坛写缘分念旧情不可替代的传世金曲。

吻别》是张学友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力作，中西乐器融合的旋律缠绵悱恻，雨夜街头含泪吻别的画面跃然耳畔，离别的不舍藏在每一句唱腔里，也是一首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的华语经典情歌。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呢，《滚滚红尘》，罗大佑落笔写尽乱世情缘，陈淑桦温柔沉静的唱腔描摹着红尘里的爱恨聚散，一句分一分，聚难聚，道尽了跨越岁月无法割舍的世间深情。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耗时七年打磨的人生独白《山丘》，李宗盛质朴沧桑的口白式唱腔写尽了中年人的挣扎与遗憾，翻越重重人生山丘，回头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一代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不甘。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小凤的演唱《每一步》，醇厚的嗓音诉说着人生路上的坚持和无畏，这是一首跨越岁月的励志粤语经典。

爱如潮水，是张信哲极具辨识度的经典曲目。干净细腻的嗓音诠释着男性的柔软深情，温柔绵长的旋律道尽了为爱包容、静静相伴的赤诚心意，是9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抒情佳作。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蔡琴的演唱《渡口》。席慕容的诗歌谱成了婉转的旋律，蔡琴醇厚低缓的嗓音勾勒离别的渡口，轻轻握手道别，将祝福藏于衣襟，明日便相隔天涯。细腻温柔的离愁成为了华语离别金曲的永恒标杆。

国良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治愈情歌《童话》，极简的钢琴伴奏搭配干净的嗓音，讲述着纯粹又带有遗憾的爱恋。即便童话皆是虚妄，仍愿化作天使守护爱人，温柔又戳心，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金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演唱《城里的月光》，清冷慵懒的声线自带氛围感，旋律舒缓温柔，以城市的月光映照人间的悲欢，劝慰失意之人放下执念，无论悲欢总有月光相伴。平淡的曲调藏着抚慰人心的温柔与释然。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早上的九点到十点为您播出，而在台海之声傍晚的十八点到十九点还有一次重播。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了。
4: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下方啊，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5: 那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简称为去宝。期待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各位去宝可以在视频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4: 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抽出两位趣宝啊，作为我们的获奖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呢，依然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也可以欣赏，也可以收藏。那么，不容错过。
5: 好的，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精彩行程了。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世云学姐啊，要带大家一起去打卡的是殷墟博物馆。
4: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您一起啊，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5: 而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说如果想邀请一位好朋友陪游，注意啊，括号，这位好朋友是一位穿越而来的古人。想想看，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你会邀请谁陪你一起同游呢？是名垂青史的这个历史人物，还是电视剧当中虚构的那些八卦人物，亦或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一位浪漫的诗人，等等等等，打开脑洞都可以。
4: 那么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写下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游伴啊，古人游伴，分享一下专属于你们的一日游的行程。

0: 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
4: 去
3: 旅
4: 行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为我们分享的是殷墟博物馆新馆的打卡体验。
0: 殷墟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为这个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呢，早就把这个文明啊，可以说玩出了超高的水准。比如说造型别致的陶三通啊，还有这个满身都是精美纹饰的青铜的重器，体系完备的甲骨文，气派十足的宫殿的建筑群，还有规模宏大的王陵遗存等等。
6: 那么世云学姐说啊，这殷墟博物馆的新馆啊，展出的文物真的非常的多，足足有近4000件商代的文物，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了完整的大邑商生活图简。而且展厅里面的看点呢，也是多到数不过来。比如说矩阵式陈列的23座完整的车马坑，这个简直就是3000多年前的大型的车展现场。还有数不清的文物，有一些文物像青铜器啊，它的纹饰繁复精巧，在威严之中藏着独特的萌感。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世云学姐啊，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的新馆，一起来解锁尘封千年的来自殷墟的这一份浪漫。
7: 大家好，我是世云。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殷墟博物馆新馆。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且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那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点。

0: 要代表。殷墟博物馆新馆是殷墟近百年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那也是3000多年前商文明可触可感的呈现。那自然就是由新馆旧老馆嘛。那老馆呢，它是建于2005年，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那曾经为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为了申报事宜，水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宫殿区东边河滩地里建造半地下室的殷墟博物馆。那可是随着就是殷墟考古的成果不断丰富，所以原馆呢就难以满足保护展示的需要。那就是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下，新馆它在2020年的11月正式开工建设。殷墟博物馆新馆坐落于环水之滨，与殷墟宗庙宫殿区隔河相望，建筑规模5.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2.2万平方米。那新馆的面积呢，约为旧馆的15倍，是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的博物馆。那馆内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其中3/4以上的珍贵文物为首次亮相。那殷墟博物馆新馆它的外观设计是蛮有特色的，它以诗经商颂为源，与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层叠深邃青铜砖果为型，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要，形成具有殷墟文化内涵以及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那按照它的设计理念，建设者他为了凸显所谓鼎这个元素，所以他选用富有文化底蕴以这个殷墟特色的青铜四面木墙为建筑外墙及屋面，那为博物馆披上一层庄重古朴的青铜外衣，所以就是远远看就像是一只巨鼎，然后鼎立在大地之上，很特殊，还蛮不错的。新馆呢共设有8个展厅，地上共3层，那展陈聚焦在商文明主题，基本陈列包括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3个基本陈列有机衔接，厘清了商文明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那可以全景式的展示了伟大的商文明以及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阐释商文明特质还有它的世界意义。那此外呢，就新馆它还设有掌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掌墓专题展，还有指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等，就是4个专题展览，以及呢一个特色沉浸式的数字展。那它的各个展厅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啊，比如说这个殷墟博物馆新馆1楼的探索商文明序厅，它采用的是中国考古最具特色的探方为它的背景，以时间为轴，以重要发现为线索，全面系统的梳理殷墟自1928年至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追溯了整个商文明的探索历程，然后绵延近600年的商代历史画卷就是渐渐清晰，把它这个铺展于游客眼前。和绝大多数的博物馆不同，就殷墟博物馆新馆它把出土的文物全部成组展出，这样子既能让就是我们去了解墓主人的全部信息，那也能从出土文物的排列组合上去了解就商代它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还有像什么丧葬制度等等。它的专题的特展的设置呢更是就是别具一格，就是非常的有特色，以透物见人为主旨，用文物来讲人的故事，这个是博物馆的特色，那也是呢它展陈设计的一个主要原则。
1: 殷墟藏着商代最精彩的文明密码，让我们一眼穿越3000年，感受古老王朝的神奇与魅力。
2: 是的，看完了这个磅礴大气的展览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如果邀请一位古人跟你一起去旅行，

0: 你会邀请谁，又会有什么样特别行程的安排。我们来看，有趣宝说我要邀请李白同游三峡，乘一叶扁舟顺江而下，看两岸青山逐浪啊，听他随口吟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哎呀，跟他一起啊这个狂喜一番哈，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不过说实话呀，我作为一个在旅行当中经常是去制定旅行计划负责大家的行程规划的那个人，我突然间觉得真的李白这个人呢，跟他一起出去旅行呢开心的时候应该是很嗨的，但是他这个人吧总是暴走，也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就不按计划来了，是不是今天一高兴了喝酒又喝的耽误事儿啊，所以真的在旅行当中是不是一个好旅伴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0: 那就换一个，你看这边说了我要邀请苏轼漫步西湖，
1: 哎，
0: 让他沿着苏堤慢行，在雨后的孤山边小坐，尝一口他亲手改良的东坡肉。
1: 我刚才第一瞬间想到的名字就是苏东坡。
0: 然后听他讲讲当年修堤的这个市井趣事。
1: 哎，因为这个苏轼他老人家不光是有才情，关键他这个人实在是有趣味，是吧？生活情调特别好，而且呢，你看像吃这件事情，他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吃货吧，而且又很能在吃这个事情上精研，还能写出这些千古传颂的名篇，所以跟他出去旅行应该是很愉快的一次经历。
0: 没错，而且心态好呀，因为旅途当中很容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麻烦，下雨了没带伞，哎呀，这个赶过来，这个车子走了没赶上，
1: 人家说莫听穿林打叶声啊，
0: 竹杖芒鞋轻胜马，对不对？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旅伴，哎，合适。
1: 哎，就是不要那种总是在抱怨哈。
0: 李白听完在旁边生闷气，喝酒。
1: 又写出100篇来骂我们。然后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啊，我是想邀请徐霞客，哎，这个有道理。
0: 不错，
1: 身为地理课的代表，我特别想要邀请这位千古旅行家一起去看一看现代的大好河山。从前呢，他徒步跋涉寻访地貌，如今呢，我们可以跨越山海，可以邀请他一起坐高铁，是吧？
0: 坐高铁
1: 就不用走路那么辛苦了。
0: 对，但是现在即便有高铁，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钻一钻没有被游人踏足的溶洞。注意，这是假设啊，假设没有开发的旅游景点，大家不要随意探险，我们需要专业人士。而今天请到了这位，应该也是足够专业了吧？
1: 对，我觉得他要是放在现代，应该是往那个背包客啊，户外的这种达人，应该是这个路径的旅游哈，不是那种很舒适的住酒店的那种。
0: 对对对，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刚才我们去到的是这个殷墟博物馆，而且是新馆啊。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最初啊闻名于世的，当然就是这个陆续出土的甲骨了。这些神秘的文字可以说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解读。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新馆呢，当然也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说这个屯南甲骨啊，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呢，哎，上面就有93个非常清晰而且是大小均匀的文字，记录了关于这个商王啊多次占卜啊，打猎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灾祸啊，先占卜然后再出征啊。所以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文化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神往。国家邮政局呢也曾经用他的形象向全球发行了纪念邮票啊，就是我们的甲骨明星 No.1。
1: 而且在博物馆的3楼呢，还有充满悬念的特展厅啊，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数字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互动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16片实体甲骨的展示，配合高清投影大屏，现场呢还会有很多互动的小屏幕来同步展示，可以全方位的探索甲骨上的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桂花谣》啊。那么在歌曲之前，我们跟着台湾学姐世云逛完了英式博物馆新馆的主展区。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换一个打开方式了，从看王朝转向遇见人，一起走进子和人哉展厅。
1: 子，哎，这是我们中国的小王子，哈哈呀，殷墟时期的一位王子啊。可以说呢，他的出游、社交，甚至他的心事，全都被记录在了神秘的甲骨之上。在一片一片的甲骨当中，小王子的个人形象，他的这个故事一点一点的被重塑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殷墟顶流的真实生活，一起来解锁这样一位有故事的商代主角。

最初闻名于世，是源于陆续出土的甲骨。这些神秘的文字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去解读。那到殷墟博物馆、新馆，那自然我们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像这个屯垦甲骨，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这片牛肩甲骨上发现单字93个，然后就字字清晰，大小均匀，那气可有力。那文字呢，就是记载了商王他多次关于田猎是否有灾祸的一个占卜。那由于它的形状啊，就酷似甲骨文字中的"骨"这个字，所以国家邮政局曾经用它的形象向全球发行纪念邮品，所以它堪称是甲骨明星。那还有现存的一件，就是嵌着绿松石的甲骨，它记录了商王与军队巡视捕猎的一个事件。那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文字里面啊，就镶嵌着这个绿松石，这一方面可以彰显商王权威，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整个甲骨文就显得就是特别的这个华美。那个殷墟博物馆新馆3楼就有2个，就是充满悬念的一个特展厅，一个是纸和人栽，还有长从何来。那分别他介绍了一个叫做纸的一个年轻小王子，那还有一位呢被唤作亚长的这个武官。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先来讲一下纸和人哉。那当然，纸和人哉这个纸的话，其实很多人就是去讨论这个纸到底是谁。那尽管呢，就是学术界啊对于纸的看法是不一的，可是呢，就是比较多数的学者认为他应该是商王武丁跟这个富豪的孩子，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典籍中的这个孝己。纸和人哉，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人物主题的特展，那是基于1991年出土的甲骨文记录，就将一位被尊称为纸的王室贵族。那当然，这个纸呢，就是比较多人推测，他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商王武丁之子嘛。那这个展览呢，它突破传统器物展的模式，用东方既白的灰青色调跟流水落花的悬空甲骨文装置，营造出一种宁静诗意的氛围。那展出的甲骨呢，就如同是指他的一个起居日记，就记录了他在祭祀、在军事、在学习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生活细节。那展览当中呢，它有一面淡紫色的墙壁，上面就贴着一些金色的甲骨文字。那就有人认为这个是小王子的课程表。那这个课程表呢，就显示了他至少学习了6种舞蹈，还就是学习这个驾车。那编号 H3553 补甲，那这个是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窖藏，那编号为533的这一个补甲，那它刻有一条被戏称为3000年前请假条的一个卜辞，那内容是子其义，将往学。那生动地记载了子入学之后就生病，可是他又不敢无故旷课，所以他就占卜去问，就这个疾病是不是严重，那能不能上学？那你看这样子呢，就让这种感觉跟我们很距离很远的这种历史人物啊，就瞬间就是变得好像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变得鲜活可亲。那这样子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那当然，如果喜欢互动的话，就这里呢，就也能够满足。像比如说在纸和人哉展厅，那还有就是甲骨特展区，就是有一些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比如说一进去有那个16片实体甲骨的这个展示，那它就是配合那种高清的投影大屏。那当然现场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的小屏幕，可以同步的展示。总之，你可以就是全方位的去探索，就是甲骨文的这个奥秘，蛮有趣的。看完甲骨文就饿的话，其实可以到1楼的餐厅去吃一碗甲骨文面条。那里面的文字
就是它的面上面就是有印那个文字，那文字都是一些吉祥话，当然是用甲骨文就写的。那比如说有什么上岸成功啊，什么大吉大利，就这一类的。那吃的好像就是你也把知识吃进去的感觉。那纸盒人斋，它就是出它的这个外面就是有那个甲骨文咖啡，因为它的拉花的话呢是甲骨文纸。那当然就是更可以到文创店去挑一些自己喜欢的伴手礼。那我就买了这个甲骨文的冰箱贴。总之呢，就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就好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商朝的教科书。从老馆1500平方米的小家搬进了 2.2 万平方米的新家，那这本教科书的视野和格局就有一种豁然开朗，那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殷商文化的一个丰富。之所以对甲骨有兴趣，就是因为以前就是稍微学过这个文字学，所以看甲骨就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以前那些甲骨它就只出现在课堂上啊，书本上那些，比如说龟甲或者是那些拓片。那如今呢，就是可以见到实物。那虽然说就是没办法像那些专家一样能够就是很厉害的解读，那必须要依靠一些视纹才能够就是辨认。可是呢，那就是心中会有一种感动，就有那种曾经学过的东西，那终于派上用场了，就有种不虚此行之感。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当然今天还可以再邀请一位特别的朋友啊。古人，如果有一位古人可以穿越而来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邀请谁呢？又会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
0: 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我想邀请万户啊，来看长征火箭直冲云霄，空间站遨游星海，神舟飞船往返天地。
1: 天哪，他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的，
1: 劳累纵横。
0: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万户这个人吧？他呢是在被朱元璋啊这个赐名的成道。他呢就是一直本来是喜欢炼丹的，结果练着练着呢，后来发现做火器挺好的，然后就开始精研火器。那你想，在那样一个冷兵器的时代，如果有人开始有这个火神器的这种技艺哈，这一下子就在战争当中屡建奇功，所以后来就被朱元璋封赏为万户了。那他呢是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天的人，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绑了47个自制的火箭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在上面，很朴素。其实这个想法，他已经摸到那个原理了，对不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他当时确实技术太不成熟了，但是他真的非常的勇敢啊，有这种实验精神。他自己举着两只大风筝，然后让人点火发射，想说是利用火箭的推力再加上风筝的力量能飞起来。不过呢，不幸火箭爆炸，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1: 但是这种对于天空的探索，尤其是中国人这种科学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我想现在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见到我们的神舟飞船，那一定是漫卷诗书，喜若狂啊！
0: 哎，太激动了。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位趣宝说要邀请陶渊明要归隐南山。哇，采菊东篱下，对不对？他说要在他们家草屋旁边半院子的菊花啊。

0: 去好好的踩一踩，然后抬头可以看见雾气里头慢悠悠飞过的归鸟。也就是说你不打算邀请人家去旅行，而是决定去人家家里旅行，
1: 就不旅行了，住下来吧。
0: 对，
1: 陶渊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心态的一种学习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啊，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旅行了。在北京二环的繁华之中，静静地坐落着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是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之一。
0: 北海公园可以说浓缩了这个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啊，是一池三山啊，融山水、建筑、人文于一体。它既有这个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也有江南园林的这种精巧和雅致啊，更是藏着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气韵。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了。
1: 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北海啊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白塔，对吧？我们小时候可能还唱着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就是在北海公园的这个湖面上看到白塔倒映在水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2: 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盛，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

0: 门进入公园，按照梁思成所说的路线，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1: 超超是北京人对吧？你对白塔有了解吗？
2: 它是北京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1: 它很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舍利塔。
3: 我知道它是建于清代的一个建筑。
0: 看来，即便是常常在北海划船的北京人，对白塔的了解也极为有限。 看似熟悉的白塔都有哪些秘境之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本次旅行，舒伯利寻团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武老师。今天，同学们将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重新认识并发现北海白塔之美。
4: 其实从这个地方也确实看不到头，你能看不到那边上桥的位置。对对对，
5: 像舒老师，
4: 哎，
5: 你好，
4: 张老师来了，你好，
5: 你好，
4: 张老师，我刚看那个墙啊，它其实也不是那么长，但是那个桥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它是因为它扭了一下，还是你直观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是因为桥的近端做了一个折线。 我们也可以说叫是折线桥或者是之字形的桥，当然其实它的核心意义还是要解决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讲团城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两个岛，岛和岛之间是有桥连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座直桥，方便这两个岛之间的连接，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修这个永安寺向前拓展时候，我们发现团城跟永安寺其实不对，它不在一条轴线上，是吧？它是错着的。 这样这种局面，它就只能把两个桥做一下扭转，就是两个端都分别对向两个组成的轴线，
0: 中间在做一个直线段，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眼望不到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扭转。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坡饶别趣。 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4: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他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翠？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5: 古代以来，人人是非常愿意把这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1: 对，
4: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1: 团城。
4: 团城上面有什么？
1: 几个重
4: 要的一个植物景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这个翠就非常的吻合，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呢，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有植物，还有一种
1: 山，
4: 对，山石头，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
0: 假山石，
1: 对，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像一朵朵云一样，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当然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4: 嗯，
1: 李
4: 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1: 对对。
4: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1: 好的，
0: 走。古人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 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6: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4: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冰溪。
1: 哦，冰溪，
0: 大家看那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清代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冰溪活动，甚至还有演出。
1: 哇，那很棒哎，把自然作为舞台，
4: 对对，
1: 对
0: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
4: 对，
0: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 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

0: 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花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寺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寺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1: 老师，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寺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为什么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2: 对对对，面朝里哈，这好奇怪。
3: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寺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2: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3: 对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2: 是，那咱们进去看看。
3: 好，大家走，
2: 继续往里走。
0: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照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巅寻白塔。哦，
2: 这是一个大殿，法轮殿。
3: 看到吗？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但是呢，它其实撷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还有前面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0: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3: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啊！我们抬头看，哇，看到了吧？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明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2: 对，
3: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序列里面，你都会发现，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对吧？我们在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通过窗洞、门洞，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柱的家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2: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3: 对，
2: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3: 对，没错。
2: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3: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2: 走。
0: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子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设牛斗之墟，背面的紫罩是紫气东照之意。同学们穿过牌坊，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3: 哇，就是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
2: 对。
3: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2: 是。
3: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是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

0: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的，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我们说紫照，然后远处的团城，
1: 那个是城光殿吧？
0: 城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1: 哇！
0: 所以你说龙光。

0: 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书本旅行团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旅行团今天的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1: 哎呀，我们回看一下。
2: 谢谢。好，
1: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2: 好漂亮啊。
1: 对，
2: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1: 对，这个非常清晰。
2: 哎，
1: 没有，
2: 这个龙，
1: 排出来，
2: 好可爱
3: 哟！那眼睛还凸出来，
4: 凸出来的，
1: 这
2: 特别可爱，
1: 像那个就是那个碑里面龟。
2: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1: 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们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左右。
5: 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1: 善因殿。
5: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2: 对呀，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哈。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形吧，就下方上圆，而且体量很小，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2: 是的，
1: 对。
2: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我看它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2: 对。
1: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
2: 对，
1: 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
2: 口。
1: 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0: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2: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儿的，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1: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太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
2: 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1: 对，
2: 是不是也就说明，即使它是做成中空的，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它只是用来储物的。
1: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2: 舍利塔。
1: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0: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书本旅行团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九尊、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1: 哇，你看，哇，这里开阔了很多。
2: 是啊，
1: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太液池。
2: 对，这视野，
1: 对，
2: 太棒了。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际线，
1: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2: 极乐世界，
1: 对，然后五龙亭，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净，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对，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虎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 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

0: 个天际轮廓线。
1: 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嗯，
2: 放眼环练，
1: 对
0: 对对对，没错。
1: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0: 对，
1: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啊、
0: 对对，
1: 什么
2: 荡起双桨，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1: 对啊，
3: 好
1: 吗？
3: 好呀，
1: 去吧，荡起双桨吧。
4: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荡。

0: 这应该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啊，
1: 嗯，
0: 承载着
1: 好温馨啊，
0: 对一整代人对于北海公园的遐想。
1: 嗯，
0: 我来北京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到北海公园真的就会去荡起双桨，
1: 哎，这就是找我童年的情节哈。
0: 嗯，
1: 好，今天我们的趣旅行呢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啊，一位呢是地理女孩，我就简称一下你的名字了，因为昵称太长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静，感谢两位的参与，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获奖的日期地址等等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0: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婷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呢，节目之外可以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亦或者继续来听这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晚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6: 秋粮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5: 上半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6: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日常中的千年风景两岸文创展在台北登场。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主动公开东引岛导弹阵地画面有何意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请您报道。
7: 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8: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7: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9: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7: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 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9: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7: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7: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10: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7: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7: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1: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7: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7: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7: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5: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1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5: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1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19: 要遵循教育规律， 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晓芳。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星。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晓飞。
4: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5: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请听报道。
8: 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9: 农业农村部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7: 水利部今天举行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请您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1: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

0: 水利建设投入1.1万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1到6月，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砒石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
0: 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6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下一步，水利部将在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力保持水利建设投资规模，按期保质完成好年度目标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国家能源局今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 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系统连续的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积极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请听报道。
2: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中国绿证
3: 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的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那么指数为又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把握绿证价格走势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那么也能够更好的 管控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请您报道。
5: 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 掌上12333APP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 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 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4: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

0: 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今天，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屋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双幅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3: 红岩四号隧道是湖北省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当中纵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石屋南高速公路段。隧道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口紧邻 S-238 省道，全长557米，被评为是一级高风险隧道。中铁二十局石屋南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邱飞说，红岩四号隧道进口地处陡峭山岭斜坡，洞口上方土质松散，洞内岩体破碎，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达100%，施工当中极易发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对安全管理和工程进度构成双重严峻挑战。
4: 红岩四号隧道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我们积极推行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投入双曲臂开挖台车、水沟电缆槽、侧墙一体化台车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并实施超前预报、动态监控和精准爆破技术体系，有效化解了安全风险，确保了隧道高质量贯通。
3: AI 等检测系统的使用也为施工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中铁二十局石屋南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刘波，
5: 项目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智慧引领，对隧道洞口、滑坡体引入 AI 实时监测系统，并搭建及视频监控、超前地质预报、人员定位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实现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控，为隧道施工装上了智慧大脑，有效保障了全过程施工安全。
3: 目前红岩一二三号隧道已全部贯通，龙潭河高架桥主体结构也已全部完成，正全力推进桥面系施工。作为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屋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彻底打通秦巴山区天然屏障，构建起连接十堰、安康和重庆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优化秦巴山区路网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6: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本台今天播发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说，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公然声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用一组详实数据予以驳斥，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 所谓转向分流论调完全是民进党当局编造的又一谎言。事实早已证明，台湾转向欧美及南向国家面临市场消费力不足、成本高昂、人员短缺、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新南向政策在岛内已公认彻底失败。近期民进党当局热炒的水果出口欧洲也被嘲讽为赔本生意。多位台湾民意代表及相关业者表示，从出口占比就可看出，这些国家根本代替不了大陆。民进党当局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耗费巨额资金强推转向分流，一方面是为去中国化强行搞脱钩断链，另一方面是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谋取政治私利。在其舍近求远、损台媚外的无耻操弄下，台积电等核心企业被迫改了美姓，台湾优势产业被掏空，台湾的经济发展前景被葬送。大陆才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最佳选择。两岸一衣带水，有着地缘、文化、情感等天然连结。经过数十年市场自然选择和两岸企业共同打拼，两岸更已形成产业结构优势互补的互利共赢格局。特别是近年来，大陆凭借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强韧供应链和多元创新要素，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热点重点，进一步为两岸经贸合作带来机遇。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 22.5%， 大陆对台出口519亿美元，同比增幅 32.9%。 台商台企用脚投票，用事实和数据打脸民进党当局。台商的话很具代表性，全世界都离不开大陆，民进党怎能让我们逆势而为？两岸本是一家，一家人携手合作，共创双赢，符合两岸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心不可违，大势不可逆。民进党当局搞脱钩断链的妄念，从提出之时就已注定失败。
6: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作，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8: 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南市警局近期通过手机软件向约4000名警员转发台陆委会所谓的警告，其中妄称一名现职警员与一名退休警员赴大陆旅游时遭到盘查，并以此提醒公务人员没事千万别去大陆。然而这一举动引发基层警员的不满与反感，许多人质疑台陆委会所举案例的真实性，甚至有基层警员对此提醒感到不屑，认为只会恐吓公务员。台南市警察今年暑假共有65人选择赴大陆旅游， 尽管台南市警局辩称转发信息是为了所谓关心同仁安全，但不少人表示这项宣达让基层感受到压力。

0: 一位曾担任赖清德台南市长时期随员的警员透露，去年暑假，他带着妻儿经由金门小三通前往大陆游玩，在申请台胞证时，曾被旅行社要求附上在职证明，一度担心会被找麻烦，但实际行程中则如同普通游客没差别，被遭遇盘查。另一位台南市蔡姓警官也表示，自己多次赴陆旅游，还享受了免门票的优惠，从未遭遇盘查。台南市警局退休警员黄文夏更是10多年来畅游大陆多个省份，直言从未有过被盘查的经历。近年来，台陆委会反复炒作此类议题，意图恐吓威胁台湾民众，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与人员往来。然而，这些附录恐吓显然无法真正吓住台湾民众。新党舆情中心副主任孙荣富在台媒撰文指出，台陆委会只会编造虚假叙事来恐吓台湾民众，而民进党当局不断妖魔化大陆，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赖清德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说的胡言乱语。他强调，民进党自己才是制造恐惧的台独恐怖分子。并直言，台陆委会恐吓台湾民众是谢泽的政治掩护，实在不可取。岛内资深媒体人张君凯也分析认为，台陆委会的这出戏码看似剧本周延，实则破绽百出，其目的是企图勾起公众的恐惧与恐慌。但讽刺的是，就在台陆委会所谓言之凿凿之际，台湾民众正忙着呼朋引伴赴大陆旅游。他指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亲身体验过大陆的真实情况，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截然相反，因此对这些恐吓早已脱敏。面对台陆委会的种种说辞，不少岛内网民也提出质疑，还有岛内网民直言：“我身边朋友们去大陆回来都没事，绿营又在编故事吓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台胞来大陆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这也进一步说明，民进党当局的谎言与阴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识破。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日前在台北迪化街登场。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承办。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在此集中亮相。据了解，此次展览以古人一日生活轨迹作为叙事主轴，设置"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三个主题单元，展出超过70件国博文创精品。这其中既有此前广受欢迎的网红文创“明孝端皇后凤冠”系列产品，也有结合以批文饰设计的服装配饰，做工精致，别具匠心。更有以鼎造型为基础设计的毛绒玩具，憨态可掬，萌趣十足。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执行长邓安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打破大众对文物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趣味，让观众感受文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身穿汉服前来观展的台北市民罗怡婷表示，她很喜欢这些文创产品，这种把美的事物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概念特别棒。她期待未来有机会到北京旅游，到国博去逛一逛。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表示，中华文化底蕴深厚，是连结两岸的精神纽带。此次文创展以生活化、年轻化、大众化的方式解读中华千年文化，期盼通过一件件文创作品，促进两岸文化血脉进一步交融共生，也让千年中华美学在当代生活中持续传承，焕发全新光彩。据了解，该项展览自7月19号起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举行到8月16号。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相关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的报道。
1: 中国海警局7月20号发布声明，当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那么，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
2: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它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菲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
1: 7月20号当天，一段据称为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上。这段视频不仅前因后果不明，且画质粗糙，非军方还在发布的声明中剪裁事实，对中国海警人员正当的维权执法行为进行污蔑。反观中国海警执法员拍摄的第一视角高清视频，以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视角还原了事件真相。视频显示，此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菲方人员的恶意挑衅。在遭受菲方人员橡皮艇冲撞以及暴力袭击后，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滕建群指出，中国海警此次的处置措施完全正当、合法合理。
2: 菲律宾方面呢还故意的经过扭曲的编辑呢来向菲律宾国内的百姓呢渲染中国的这个地区所谓的威胁，主要还是污化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执法的一个行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还保持着有利有利有节的这样一个姿态，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

0: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
1: 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其实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1945年的波士顿公告，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出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2: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二防空导弹和天宫二 B 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那么天宫二防空导弹性能如何？台军主动公开东引岛导弹发射井画面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3: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4: 最近，台军对外公开了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的实景画面，岛内有不少媒体大肆宣传，说这个部署能所谓直接威胁大陆沿海。张老师，台军在东引岛部署导弹并大肆炒作，究竟有何意图？
5: 东引岛地处台湾海峡西北部，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只有大约45公里，是台岛最北端的前哨。它的军事价值呢，在于扼控闽江口和台湾海峡的北口，平时具备前沿侦察监视能力。岛上部署的雷达呢，可以对大陆沿海、闽江口以及进出相关海域的舰船、航空器进行侦察，是台湾掌握台海动态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耳目。由于紧邻大陆海岸线，台军之前在这里部署了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以及天宫防空导弹，包括一些对地打击的导弹。它部署的防空系统可以威胁它的正面90度范围内200公里距离以内的空中目标。台湾期望的东引岛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在战时能够发挥前进部署的作用，是台军针对大陆的第一道防卫节点。此外呢，由于岛上部署有天宫 2B 弹道导弹，这里呢又成为它延伸它的源头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在这里部署天宫 2B 弹道导弹，可以将它的发射阵位相较于台湾本岛大幅度的前推，试图呢覆盖大陆更多的目标。台军很早之前就在东引岛部署对空雷达、各型导弹，之前呢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台军很少公开岛上的军事部署。但实际上呢，在大陆天基空基侦察体系的侦察之下，东引岛的军事部署可以说被大陆是无死角的观察，岛上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无密可保。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军干脆公开了这里的一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导弹。那么一些台媒呢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大肆炒作，以此呢给自己壮胆。本质上它实际上是一种作秀，是拿一把水弹枪当真枪用。它给自己壮壮胆可以，骗一骗小孩可以，真拿着上战场的话，就会误了青青性命。
4: 他们称这次曝光的地下发射井能同时部署2款主力导弹，一款是天宫二防空导弹，这款导弹是台军参照美国标准导弹改良而来。另一款是天宫 2B 对地弹道导弹，这款导弹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台军专门研发的对地打击武器。张老师，这两型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在实际运用上有哪些不同？
5: 简单来说，天宫2是用来打空中目标的，天宫 2B 是用来打地面目标的。 应该说

0: 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刚刚研制成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它在亚洲范围内性能应该说是比较靠前的。这套系统是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研制的，使用大型的 S 波段长白相控阵雷达，最大的探测距离400公里左右，可以发射天宫二导弹，最大射程大约200公里，具备一定的多目标的抗击能力啊。这个导弹呢还采用了雷达导引头。也具备一定的反导作战能力，而且呢，这套系统还可以向西延伸，去封锁台湾海峡上空的空域。相较而言呢，天宫二 B 则是一种更具进攻性的准弹道导弹，因为天宫二使用的这种布局方式呢，弹体光滑，是一种尾舵式的布局方式，而且呢，战斗部重量也比较大，大约是150公斤，所以后来台军在天宫二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专门用来打击地面目标的天宫二 B。弹道导弹又叫天戟弹道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进一步扩大战斗部的重量。由于它不需要打空中的高速的机动目标，所以呢，射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据称可以达到300到500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呢，主要用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2001年年初的时候呢，这种导弹主要部署在两个地点，一个就是东引岛，另外呢就是澎湖列岛。天宫二和天宫二 B 同时部署在东引岛呢。可以由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为天宫二 B 提供保护，使它呢具备一定的攻防能力。
1: 我们看到有分析称，从军事技术层面看，东引岛上这种固定发射警示部署的导弹阵地生存能力有限，实战价值存疑。张老师，您对这种分析怎么看？
0: 天宫二防空系统使用的是 S 波段的制导雷达，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使用 S 波段制导雷达的地面防空系统，因为这个波段的波长是比较长的，要想实现很高的制导精度，必须把天线做得很大，让波束呢很窄。当时台湾是从美国引进的技术，不是他想要什么技术就能得到什么技术，这样他得到的 S 波段的这个雷达技术呢，用于地面防空天线就太大了，加之岛上呢。机动不变，所以呢，它的长白相控阵雷达最初都是固定部署的，包括后来美国的岸基宙斯盾系统，它的雷达呢也是使用 S 波段的雷达，也是固定部署的。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台军通常把它的长白相控阵雷达安装到掩体内，那么和它配套的天宫一导弹个头小一些，仍然采用发射车。那么有观点认为呢，天宫二导弹尺寸增大啊，增加有助推器，不适合发射车发射。其实呢，比天宫二个头更大，同样使用机动式发射车的导弹也不在少数。台军在东引岛使用固定发射井的部署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白雷达它是固定部署的，那么和它配套的导弹采用发射车机动部署的必要性不大啊，因为雷达固定了，你的发射阵地就基本固定了。而使用地下垂直发射井，在那个年代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对发射系统呢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抗打击能力要强一些。特别是如果对方的导弹打击精度没有那么高，不能直接命中，或者说只能通过子母弹战斗部进行覆盖，这样的话，打击这样的地下发射井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1: 也就是说，因为雷达只能固定部署，所以台军也只能采用固定阵地的方式部署天宫系列导弹。此外，按照台军的设想，他们导弹的射程有限，索性就把导弹直接搬到离大陆比较近的东引岛。一旦发生冲突，就先用导弹打击大陆的兵力集结点和后勤保障设施，给本岛多争取一点反应时间。张老师，您觉得台军这样的设想现实吗？
0: 台军把防空导弹阵地部署在东引岛，包括把弹道导弹部署在东引岛，是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的事情。当时这样做呢，从台军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现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的各种装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升级。以前，东引岛对于解放军、对于大陆是一个威胁，可以说是如鲠在喉。现在呢，解放军摧毁东引岛上的军事目标，甚至包括直接控制东引岛，如探囊取物啊！因为东引岛距离大陆太近了，只有45公里，反而呢，距离台湾岛更远。现在呢，东引岛上的各种固定的军事设施，早就成为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的标定的目标，而且呢，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发射的弹药有各种打击模式，包括具备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解放军能打击东引岛军事目标的装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啊！如果发生冲突，解放军第一时间会摧毁岛上的目标，根本不给他任何开火的机会。其实台军对这件事也是心知肚明，在台军的战略中呢， 这些外岛、离岛也基本上成为了弃子，现在仍然在东云岛保持一定的军队存在，也是为了形成最基本的威慑，包括在和平时期进行侦察监视。实际上呢，它在东云岛上的部署的装备和人员越多，未来发生战事的时候，它的损失就会越大。一些台媒还在大肆渲染东云岛上的导弹，简直是无知到可笑。
2: 深度国际。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这些武器装备有什么样的特点？围绕以上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您分析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4: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5: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4: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的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5: 一个活靶子。
4: 对，是一个活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近岸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5: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4: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5: 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4: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Ares-T， 苏-35飞入到了 Are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6: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来关注正在内蒙古博物院展出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来关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传承有我，请听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近日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许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品茶道文脉，感草原风华，沉浸式感悟万里茶道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1: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3000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镌刻茶路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8: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三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0: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

0: 四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这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的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物一器皆续故事。展览还原在中国境内的茶道三段线路，生产、集散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集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1: 茶路运输的空前繁荣，让沿途的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的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城镇因茶崛起，吕蒙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了产销一体化的庞大商业版图。大盛魁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至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余年商贸奇迹。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本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2: 我们这次做这个万里茶道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内蒙古国务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重镇，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
0: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此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融。如今万里茶道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文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展厅内一张泛黄的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它记载了源自湖北杨楼洞的川字牌青砖茶，经千里贩运汇聚归化成，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集散流通。这一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俗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一起来听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小旭的讲解。
3: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0: 温润柔和的灯光下，百余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1: 展览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也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或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或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或拍照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与文脉传承中触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2: 大家好，我是黄倩。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开封的周桥是位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的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及汴河故道的面市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脉。
2: 汴河及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即汴河与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天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1: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与之相比，周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2: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底的堤岸上发掘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

0: 经梦华录》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1: 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1: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雪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史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

画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

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音。

0: 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他猫的黄飞鱼养肉胖魔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静，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翻身。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
0: 近日，曾登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岛内民众身着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只此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只此青绿总编导韩真表示，此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快速售罄，让他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只此青绿》展卷人饰演者谢素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台湾观众。西梦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此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让台湾朋友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滋养。青绿饰演者孟庆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3: 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4: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5: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十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观众留言，在现场感受到了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1: 台湾民众盛赞，这是100%完美的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搭乘高铁前来台北看舞剧的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的《只此青绿》他都看过，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0: 还有台湾观众表示，看完当天的表演，他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像是一幅画，都在与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7: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8: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他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 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1: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其背后藏着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质

0: 空间。
1: 他以极致肢体美学演绎采石、制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与人文风骨，无需过多解读与刻意宣讲，岛内民众便能读懂舞台画卷中的山河气象与文明传承。
0: 观演后，许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也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时，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是两岸同胞独有的精神共鸣。正如剧目主创所言，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五千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1: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越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均一票难求，一次次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0: 零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只此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与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1: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便能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能让两岸民众在共赏国风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仅是一场顶级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宽，割不断绵延千载的中华文脉，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6: 大家好，我是黄倩。
5: 白菜、豆腐、水，这三样看似寻常的东西，到了泰山脚下，就成了入过御膳、上过封膳宴的泰山三美。这其中，泰山豆腐更是以拿起似宣纸、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块豆腐凭什么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6: 今天我们走进泰山脚下的豆腐房，探访古法手艺的千年奥秘，感受藏在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的匠心传承。请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的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7: 天刚蒙蒙亮，帕恩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8: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儿。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7: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8: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少，渣多，泡过了年就酸，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个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心，这才刚刚好。
7: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卖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星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仙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5: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6: 主持人于洋黄倩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5: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让两岸观众读懂彼此笑容。
5: 今天节目呢，邀您走进台湾艺术家朱莉莉的艺术世界。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台湾电影展区1950年上映的《阿里山风云》海报陈列在显眼处。这是抗战胜利后台湾第一部剧情长片，由上海国泰、万象两家电影公司跨海摄制。片中插曲《高山青》、《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的旋律，至今为大陆民众熟知。
5: 该馆馆长、台盟界别全国政协委员陈伟说，台湾电影始终呢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4: 今年以来，两岸电影互动升温，台片密集登陆大陆银幕，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接连公映。六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电影展上，长安的荔枝、日挂中天等大陆佳作的场次被抢购一空。
5: 近期呢，大陆出台10项涉台新政，涵盖影视领域，让陈伟呢感到振奋。他认为政策呢从3个层面释放利好，渠道上允许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进入大陆卫视和网络平台，有望重回黄金档。

0: 业态上呢，允许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切进最活跃赛道。文化上将影视交流提升到更续中华文脉的高度。只要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大陆呢欢迎这样的台湾作品。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台湾艺术家朱丽丽早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远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0: 朱丽丽曾经呢举办海内外的个展，连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她的作品被西班牙皇室多国美术馆收藏，也曾经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刘杰一起走进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的艺术世界。
6: 朱丽丽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丽丽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厌的兴趣。
7: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8: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网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6: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丽丽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她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她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她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7: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6: 此后朱丽丽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 他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莉莉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8: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6: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8: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6: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8: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6: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 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8: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6: 在艺术界，朱丽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她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丽丽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她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丽丽的血脉之中。她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她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8: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6: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丽丽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丽丽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丽丽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80的朱丽丽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丽丽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 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丽丽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照镜：东西共融》朱丽丽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丽丽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6: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自总台记者福嘉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当时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四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规扭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5集，黄斗战队。宁荣的父亲是谁？别说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就算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知道，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宁风致，是辅助系魂师中的权威，有着大陆第一辅助的称号。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那么这个武魂的厉害可想而知。对于九星海棠这样的新奇武魂，大师总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立刻追问道：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宁荣荣沉声说道：
9: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不论它有多少个魂环，但魂技也只有一个，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它的作用就在于范围性全体治愈，治疗程度随魂师的心意控制，等级越高，魂环越多，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我爸爸说，有九星海棠魂师在，就算想死都不容易，所以斗魂开始之后，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否则的话，在他的魂力耗尽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0: 听了宁荣荣的话，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僵硬了，呆立好半晌才徐徐说道：这果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我们能赢。
10: 就在这士气低落，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唐三突然大声说出了这句充满震撼力的话，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0: 我觉得我们是能赢的。慕白、小奥、胖子、小五、蓉蓉、竹青，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对方固然强大，可是我们也不弱。我们有慕白顶级的强攻系武魂，有小奥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蓉蓉，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还有竹青，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级中敏攻系魂师里最快的，对方虽然强大，难道我们就弱小吗？不，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比他们更强。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我敢肯定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大一些。就算我们真的输了又怎么样呢？失败乃成功之母，就算今天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战胜他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七怪。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了，还何必参加这场斗魂比赛呢？
10: 唐三的话就像点燃了众人信心的引线，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怪物中的怪物，他们又怎会甘心服输呢？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但 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坚定起来。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奥斯卡。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将手掌相叠，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来了。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0: 老师，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可以吗？
10: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他知道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两世为人，他知道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之前每次斗魂比试之前，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但这次唐三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虽然显得有些狂妄，却让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暗暗点头。一个团队需要战术，需要团结，需要配合，但也不能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血性。没有血性的战队，永远也不能激发出最深处的潜能。而此时，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弗兰德三人看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孩子已经成长到超出他们预估的程度，现在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看看他们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0: 索托大斗魂场贵宾休息区三号贵宾室，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足以容纳十几个人舒服的休息。整个房间内的装修都以金色为主，金色的宫灯、金色的壁纸，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前面摆放着一张水晶茶几，上面有精致的点心和各种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通过特殊的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而外面是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的。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那拥有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此时房间内只有七个人，那是七个各具特色的人，看上去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身材修长的青年。他的相貌算不上英俊，脸上的表情很少，似乎脸部肌肉僵硬了一样。他身着蓝色净装，没有任何装饰，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可偏偏这种简单让人感到很危险。此刻他正靠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是一名女子，她的姿势可就不是那么正常了。她没有靠在沙发背上，而是靠在蓝衣青年的肩膀上，一副懒散的样子。深紫色的短发看上去英气十足，但奇异的是，她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这女孩说不上有多美，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此时她正靠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上，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燕子，别总是跟老大在我们面前秀恩爱好不好？嗯，
10: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

0: 让你没事招惹燕子。
1: 英俊青年怒道，
2: 豹子，你有意见吗？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我们来一场一对一，你看我怎么教训你。
1: 黑衣青年不屑地哼了一声，
0: 和我一对一，你也好意思说？你一个飞行魂师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一对一，明显是欺负人。有本事你找老大一对一啊，别说赢，只要你能坚持三分钟，我就服你是个男人。
2: 你，
1: 英俊青年虽然不服，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无法在队长手上坚持三分钟。
0: 好了，你们都安静点，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养精蓄锐吗？
1: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终于开口了，他所说的石家兄弟就坐在墙壁旁的地面上盘膝冥想。二人都是鼻直口方、身材壮硕的大汉，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英俊青年笑着说，
2: 老大，我们还用养精蓄锐啊？以我们四十级前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我敢说这索托大斗魂场里绝对找不出对手。别说这儿了，就算在首屈一指的皇城天斗大斗魂场中，都没有能跟我们对抗的。
1: 蓝衣青年淡然说，
0: 就算如此，你也不能养成大意的坏习惯。魂师界强者辈出，谁也无法肯定会不会有更强者出现在你面前。玲玲，到沙发上坐会儿吧，总是站着也会消耗体力的。
1: 他最后一句话是对房间中的另外一名女性说的，那名女性站在整个房间中最阴暗的角落处，不仅穿着一身黑衣，甚至连脸上都蒙着一层黑纱。她身材苗条，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从她身上似乎只能够感受到孤独和落寞。
3: 不用了，我在这里很好。
1: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却极为空洞，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房间中的七个人正是唐三他们在资料上看到的黄斗战队的成员，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队长玉天恒和副队长独孤雁，英俊青年是风灵鸟魂师玉峰，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是鬼豹魂师奥斯罗，坐在地面上冥想的兄弟二人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就是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
0: 索托大斗魂场高级贵宾区三号房间内，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正在等待团战的到来。正在这时，房间的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令房间内神态各异的黄斗战队队员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坐在沙发上的队长玉天恒和冥想中的石家兄弟同时睁开眼，七个人原地站起，向来人恭敬的行礼。
4: 老师。
0: 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名黑发男子，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相貌普通，穿着简单而朴素的衣服，只有他那双眼睛格外的明亮。他没有这些队员的外表那么引人注意，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能够让所有黄斗队员如此尊敬，又岂会普通呢？男子脸色显得有些怪异，这种神色连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都没见过。他悄然上前几步，低声问道，
4: 秦老师，您怎么了？
0: 秦老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明亮的黑眸中流露出一丝深邃。
5: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遇到对手了。我刚从城主那里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这是索托大斗魂场刚刚定下来的，你们看看吧。
0: 说着，他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手上光芒一闪，已经多了一块布帛摊开在桌面上。黄斗战队的队员们赶忙围上，向布帛看去。副队长独孤雁念道，
3: 史莱克七怪战队 队员七人来历不

0: 祥，铁豆魂徽章。老师，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豆魂？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
1: 不错，一个月前他们确实都只有铁豆魂徽章，但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比试，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斗魂的水准。虽然还没有准确计算他们的积分，但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了，正好来向你们挑战。根据城主所说，史莱克七怪参加团战斗魂27场，27战全胜。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长时间啊？啊，不是一个月吧？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0: 一旁的风灵鸟魂师玉峰有些不服气。
1: 切，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才这么轻易的就取得了这些胜利。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吗？
0: 秦老师瞥了玉峰一眼。
1: 根据城主的调查，史莱克七怪的团战斗魂第一场，就是上一场你们面对的狂战队。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吧？他们的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只是在魂技和武魂上有差距，这才败给你们的。
2: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他们吗？
0: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斯罗。副队长独孤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问吗？玉天恒一直在仔细看着布帛上的资料，突然问
1: 秦老师，他们的魂力这么低，为什么也能赢狂战队呢？
0: 战队？黄斗战队的队员们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布帛，仔细看着上面的资料。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武魂为白虎，3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副队长千手修罗，武魂为蓝银草，32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柔骨媚兔，武魂为玉兔，31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邪火凤凰，武魂为邪凤凰，2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幽冥灵猫，武魂为幽冥灵猫，28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香肠专卖，武魂为香肠，31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七宝琉璃，武魂为七宝琉璃塔，27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在这些资料下面还有一行注解，史莱克七怪自本月以来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显示的那么简单，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千手修罗需格外注意，此人控制力极强，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看了资料，独孤雁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秦老师，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笑死人了，一个蓝银草魂师居然还要我们格外注意，还什么力挽狂澜。我看呢，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技都受不了呢。
1: 哼。
0: 秦老师冷哼一声，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心脏瞬间收缩了一下，强烈的震荡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了几分骇然之色。
1: 燕子，玉峰大意一点也就算了，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以这样的心态上场，我几乎可以保证你立刻就会遭受一次巨大的挫折。
0: 独孤雁吐了吐舌头，却不敢再说话。虽然黄斗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唯独敬重眼前这位秦老师，不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是因为秦老师的实力。秦老师全名秦明，今年34岁，却在年初时突破了60级的门槛，成为了一名魂帝。据说他是武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魂帝，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 34岁的魂帝，这是黄斗战队的每一名队员的目标。玉天恒在背后向独孤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自己转向秦明说：“
1: 秦老师，这史莱克七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从他们的武魂来看，七宝琉璃塔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可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就算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最多也只是缩短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之前的团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其他的六个人中，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邪眸白虎应该值得注意，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我从没听过这种武魂的存在，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来源于变异吧。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在这一点上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就算他的魂环再出色，武魂本身也毕竟只是蓝银草而已，又能有多强呢？
0: 秦明微微颔首。
1: 天恒的分析倒还算冷静，史莱克七怪的资料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一切都必须等到真正交过手才知道。各位记住我的话，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必然有一定的把握。还有一点是我对你们提出的硬性要求，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谁也不许下杀手，甚至不许弄伤对手，听明白了？燕子，尤其是你，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结束斗魂后立刻给他们解毒，不得有丝毫耽搁。
3: 为什么？老师，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战场上无父子，必须全力以赴吗？如果不伤对手，我们恐怕就要受创了，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1: 这次不一样，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等这场斗魂结束之后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好了，时间快到了，跟我走吧。
0: 说完，秦明率先转身向贵宾室外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一声。
1: 孩子们呢，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我希望这次你们能够受一点挫折才好，太顺利的成长往往在以后更容易遇到大的挫折。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玮演唱的一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是一首非常治愈，可以温暖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藏着最细腻纯粹的爱意，褪去轰轰烈烈的煽情，把细碎温柔的心动写进旋律里。轻快舒缓的曲风搭配上清甜治愈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呢，也是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偏爱和欢喜娓娓道来。温柔的歌词总是会戳中我们的内心哈。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贵得可以》。时隔许久再听苏慧伦，依旧会被她清冷又温柔的声线打动。那这首歌呢，也是用平缓松弛的旋律，道尽了亲密关系里的失衡和遗憾，那些被敷衍的真心，被搁置的承诺，习惯性的理所当然，日积月累变成了感情里最昂贵的代价。苏慧伦的嗓音干净清透，褪去了青涩，多了岁月的沉淀和释然，以及隐忍，一字一句轻轻地拆解了成年人的感情困境。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21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萧景红亲自参与了词曲的创作，将珍藏多年的心底故事娓娓道来，唱尽了无数人的隐忍和深情。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情绪细腻且有张力，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却字字戳心。歌词道尽了爱与生活里的遗憾，那些默默付出、无人看见的坚持，都是不为人知的温柔与执念。萧景红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夹裹着岁月沉淀的情绪，把配角的卑微、不甘与坚守完美的诠释出来。褪去喧嚣，只剩赤诚，唱出了平凡人藏在暗处的心事。这首治愈又催泪的单曲呢，真的是要献给每一个默默努力、温柔守候的人，纵使身处背光，依然心怀光亮。喜欢的话就要多多的支持了。好，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听到的歌曲是新歌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之后的从容与释然。不同于浓烈煽情的曲风，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江南烟雨的清宁意境的。旋律舒缓绵长，歌词巧用了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把人生的遗憾与奔波都化作了温柔的释怀。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嗓音为整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在一起，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们。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是23号音乐作品，来自萧忆琴的演唱《当年长安某》。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玉琴演唱的《当年长安某》。萧玉琴清亮温润的唱腔自带古韵氛围感，此曲铺展开呢是一幅细腻的古风画卷，整首歌用浅浅的吟唱道尽了时光错落与温柔错过，旋律舒缓婉转，歌词呢也是字字温柔戳心，余韵绵长。整首歌呢藏着每个人的遗憾过往，那些来不及告别留不住的人和事都被融进了悠扬的曲调之中。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空》。

0: 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来自张艺兴的演唱《Call My Name》。这首歌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和和解。整首歌反复吟唱《Call My Name》，是挣脱束缚的呐喊，是打破偏见的宣言，也是抛开所有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赤诚诉求。张艺兴的唱腔层次十足，温柔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切换，沙哑细腻的声线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与从未妥协的初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呢，想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呢，就是刘惜君带来的《怎么唱情歌》。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拂晓》之中，歌曲探讨了如何以歌声表达内心的情感，以及在爱情之中的种种感受，充满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感悟和细腻的描绘。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个好声音呢，叫做梁咏琪，这首歌《爱的代价》。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爱的代价》。那这首歌呢，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旋律优美而且富有感染力。整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传达了关于爱情、成长和释怀这样的一个深刻主题，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坚强。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真的会是我时常想念的好声音了，来自方大同的一首《特别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这个出道就开始执着在 R&B 曲风领域的歌手方大同，真的是用他的音乐征服了很多人的耳朵。整首歌呢，没有浓烈煽情的词句，只用平实文字来讲透爱情的真谛。爱要慷慨包容，懂得忍耐与双向奔赴。接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个声音来自周杰伦，晴天。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周杰伦的歌呢，基本上都是自己来创作的。这首《晴天》的词曲都是来自周杰伦的创作。那纵观现在的乐坛，其实能够走得长远，不断的有新作品出现的，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周杰伦就是其中的代表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这首歌呢，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之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这首歌，它的情感很真挚，旋律也是优美动人的。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积极能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会时常想念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陈淑桦。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梦醒时分》。歌曲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旋律呢优美而且富有感染力。陈淑桦在演唱的时候呢，她的声音温柔而且富有磁性，情感是真挚动人的，通过细腻的演唱方式，将歌曲之中的情感传递给所有的人，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首歌带给我们的触动哈。用这样的一首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的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节目当中与您了解相关情况。
5: 商务部等9个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不少朋友关心这19条措施将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呢？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眼下是24节气的大暑时节，面对酷暑，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身心的调养，妥善地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今天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夜雨将分享与大暑相关的古诗词和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在大暑时节中寻求身心的安顿。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

0: 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0: 消费的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全球半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发回的相关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近2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2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啊，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7: 这19条措施将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难题呢？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10: 引

0: 到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既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0: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带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0: 总体来看，这项举措有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1: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 数据显示，14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

0: 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呀，是24节气的大暑时节，这大暑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当然，它也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
6: 面对酷暑，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身心的调养，妥善地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接下来，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分享与大暑相关的古诗词和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在大暑中寻找身心的安顿。
8: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细草摇头忽报浓，披荆懒得一夕风。荷花入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暮热游河池上》。你看他写的多俏皮，大暑的午后，连草都热得呆不住了，忽然就摇起头来，好像在使劲给诗人使眼色，说：“快，有一丝西风过来了。”那诗人心领神会，赶忙敞开衣襟，把那丝难得的凉风揽进怀里。回头一看呢，荷花还在那发愁，把一张脸深深藏进了荷叶这一把碧绿的伞底下，不肯出来。草在摇头报信，人在拦风不放，花在躲藏不肯露面。一场在暑热中寻觅清凉的过程，被杨万里写成了一场小小的游戏。他不跟热较劲，他在热里面找快乐。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是白居易的消暑。面对暑热，白居易没有去找什么避暑胜地，而是端坐在院子里，他把多余的东西都收起来，让眼前和心上没有繁杂的事物干扰，由此就更容易受到窗下有自然的清风徐徐吹来。那外面是大暑，热气蒸腾，屋子里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减法，把杂物清空，把杂念也清空，空了风就来了，静了凉意自己就住进来了。这种心境让我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白居易在院子里等清风，王维在竹林里与明月相遇。一个在暑热里修心，一个在深山里忘我。 走的路不尽相同，抵达的地方却有微妙的共鸣，都是回到自己与天地相对。清凉不在外面，而在自己静下来的那一刻。那这就是大暑教给我们的事情。最热的时候不是往外跑去追一阵风的时候，是坐下来回归内心。外头的天气再热，心里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一片幽深的竹林，有一轮静静的月亮。清凉从来不在很远的地方，而在自己的呼吸之间。陶渊明有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他把房子盖在最热闹的地方，门外就是车马声人声，可是他不觉得吵，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内心足够平静。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只说了五个字，心远地自偏，就是心远了，不是人走远了，而是心从那一层退出来了。他还在城市里，还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可是那一些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就是在尘离尘，不是躲开这个世界，是在这个世界里给自己留一份安静。大暑时节正是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反而相对空虚，脾胃也比较弱。在台湾，很多老茶人入伏之后反而不喝太寒的茶，那他们会翻出存放了几年的老茶或者是陈年乌龙，用热水慢慢泡开，一小杯一小杯的喝。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做茶的长辈，他只说了一句，说伏天不是跟热对着干，而是往内养的时候。后来自己做茶喝茶的年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茶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发酵与焙火，茶性会发生转变，像清香型的包种高山乌龙，发酵虽清，茶性却是清和温润的，冷泡出来清甜不涩，大暑午后喝一杯确实舒服。不过啊，如果您体质偏寒，手脚容易冰凉，或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我会更推荐喝一些发酵度稍高的茶，比如洞顶乌龙或是陈年老茶。它们的茶性更为温暖，热泡饮用既能消暑，又不会让身体感到负担。还有一点想提醒朋友们，如果您在夏天喜欢喝冷泡茶，记得要把冷泡茶从冰箱取出来之后稍微回温几分钟再喝，不要贪那一口冰凉。那太冰的茶喝的时候很痛快，事后反而伤了脾胃。清凉没有留住，倒把寒气请了进来。伏天喝茶说到底就是一个顺字，顺着天时，顺着茶性，也顺着自己的身体，不跟大暑对着干，也不跟自己较劲，喝对了身体就安稳了。那身体安稳了，夏天再热你的心也是定的。说到这里，你再回头看看杨万里和白居易，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在河池边拦住一丝西风，一个在院子里等来一窗清风，他们没有对抗，也没有逃避，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放回了天地应有的秩序里。这份安稳不需要空调，不需要冰箱，甚至不需要那一阵风真的吹过来，它只需要你相信，相信天地的节奏，相信季节的承诺，相信最热的时候到了，凉爽也就准备上路了。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门养生的学问，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底气。知道热会过去，知道凉会到来，知道天地从来都不失信，有了这份底气，再热的日子也熬得住，再长的夏天也等得起。这就是大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一杯茶，不是一阵风，是那份相信，相信天地有序，相信时光不期。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7: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那么今天啊，在多彩中华的板块，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与史记有关的话题。
6: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至汉代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巨著，至今仍是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钥匙。
7: 是的，正因为史记的内容与内涵都非常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呢，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解。
8: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

0: 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1: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都知道《史记》是史，并不是诗。那么《史记》与诗之间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会让鲁迅先生将其称作无韵之离骚呢？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讲解。
0: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诗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 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伟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伟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们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歌曲《立春》，这首歌唱尽了春日里的人间烟火气。阿婆的火塘炊烟绕着温柔，泥土里的种子盼着暖阳，虫儿私语唤醒天地，少年把山花与满心希望都揉进奔赴天涯的脚步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在耳畔低语。那些藏在歌曲里的自然元素，随着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们温柔的陪伴。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那些喊给天空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丽演唱的歌曲《草木人间》。陈丽的歌声清澈悠远，吟唱着山林丛野的生机，与同名影片当中的母子间的深厚情谊交融。这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创作者对生命观的诠释。继续听到的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辞亲》，音乐人通过柔和的声线与古朴的歌词，勾勒出了晚云浮秋水、风林之霞配的诗意画卷，也营造出了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审美的听觉体验，既表达了对时光流转的感慨，又寄托了对人间长情的祝愿，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

0: 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叶炫清演唱的《南风》。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牧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且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与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的旋律来去消解苦涩。这首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的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让温情治愈自然地融入到了各类的离别场景之中。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雪天地，它象征着生命的坚韧与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呢，将行云流水的苗族唱腔融入到了流行音乐之中，自然本真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音落自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乘着风》。

奔赴山海的灵魂之歌，像是在诉说着旅途当中的故事，将自然之美与内心的宁静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简弘亦的演唱《等一树花开》。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雨桐的演唱《童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我相信肯定有那么一首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链接的全部回忆便如潮水般向你涌来。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让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这首《电台情歌》。

几乎没有前奏，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的情绪直奔主题。这是来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那继续送上的这首《因为爱情》的创作呢，同样来自于小柯，这是他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的主题曲，王菲与陈奕迅共同带来的一首《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这首《随缘》正是对爱情中最神秘的缘分深思之后的感叹。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不会让听众感到沉沦，而是在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歌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或是一种无奈的认命，但同时它也未尝不是对于心灵窗口的抚慰剂和敦促人们在生命征程上继续前行的一种动力。那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经典金曲呢，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一首《城里的月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不得不说，李宗盛是懂女人心事的，伤痕不仅延续了大多数李氏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给在感情中受伤的人最简单直接的安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继续送出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可惜不是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意的载体，刚刚听到的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信哲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那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的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林志炫这首散了吧，凄美哀婉，优雅又深情。林志炫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一起来欣赏。

关淑怡把这首邓丽君原唱的《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还有些电子乐的感觉，情绪像藤蔓不断的攀爬生长，似雾如梦。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们来请出歌手梁艳玲带来演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艳玲演唱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继续送出张宇演唱的《雨一直下》，我们来感受到张宇声音里面那种粗犷的深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也用这首歌来和你说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感谢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识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前方》由董冬冬、陈曦联手打造，清亮的声线唱出了少年逐梦路上的倔强和坚持，歌曲旋律热血治愈，一字一句皆是奔赴前路的勇气。黄子弘凡的《前方》这首歌呢，献给每一个向阳前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蝉鸣漫卷着滚烫的盛夏，少年心怀灼灼理想，循着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乐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演唱《光》，舒缓的编曲层层递进，刘惜君清亮温润的声线道尽独自熬过黑暗的坚韧，诠释唯有自愈方能自带光亮，给身处迷茫的人满满前行的力量。

0: 世界，
1: 由王一博亲自作词演唱的《我的世界守则》，动感的嘻哈曲风，利落飒爽，道尽了不迎合守本心的态度。我的世界不退让，极具力量感。王一博用独特的声线诠释自我，鼓励所有的朋友们要遵从内心，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何须借光，你就是光。歌曲旋律昂扬向上，歌词书写拼搏自强。黄霄云的通透高音磅礴舒展，以清亮的声线诠释追梦和自信的力量，传递了不必依附他人，自身便自带万丈光芒的热血信念。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非凡》，醇厚沧桑的声线娓娓道来，以半生的阅历诠释平凡铸就非凡，字字道尽了坚守笃行的力量，致敬每一位默默奔赴理想踏过万重山的普通人。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王源带给您的烛光，曲风恢宏昂扬，清亮的声线真挚又充满力量。歌曲回望百年青年热血，以星火比喻理想，激励当代少年坚守初心，无惧风雨，满怀赤诚奔赴心中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梦》。七位少年声线层次分明，唱出了挣脱杂音、奔赴理想、自在烛光的青春热忱。

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由李宇春亲自作词作曲，旋律轻快灵动，满是都市浪漫的氛围感。李宇春清爽松弛的声线，勾勒跨城时差里温柔的期许，藏着少年青春里不慌不忙，静待前路相逢的美好期盼。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闪耀》，旋律轻快热血，唱腔清亮，满含少年朝气，唱出了少年不惧风浪逆流而上，向阳烛光的青春力量。

逐梦，来自心灵大衣高的演唱，旋律开阔昂扬，心灵大衣高的高音清亮又充满力量，歌曲书写青年踏山寻光奔赴星海的热忱，尽显少年向阳前行的蓬勃朝气。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知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盛夏烛光跃动青春。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王鹤野的演唱《离太阳最近的光》。歌曲旋律昂扬，充满生命力，张碧晨的通透高音搭配王鹤野的温润声线，和声层次饱满，以光来比喻理想，唱出了冲破暗夜奔赴旷野的勇气，满是少年烛光前行的热血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原来的我。齐秦清冷孤独的声线道尽了失恋之后的自省与释然，看淡爱恨别离，独自拥抱寂寞，藏着80年代独有的忧郁浪漫。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共情那份不愿妥协的自我坚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节目的第20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岁月流转，歌声永恒，那些传唱经典的老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心事。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经典，在熟悉的旋律里回望美好的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王杰带给您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沧桑沙哑的浪子嗓音，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唱得入骨锥心，道尽了世事无常和底层漂泊者的心酸。一经发行呢，便火遍两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旋律温柔绵长，陈慧娴细腻婉转的唱腔写尽了人间的聚散，风浪漂泊里相遇又别离，却心怀重逢的期许。淡淡的离愁藏着豁达，是粤语乐坛写缘分、念旧情不可替代的传世金曲。

吻别》是张学友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力作，中西乐器融合的旋律缠绵悱恻，雨夜街头含泪吻别的画面跃然耳畔，离别的不舍藏在每一句唱腔里，也是一首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的华语经典情歌。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呢，《滚滚红尘》，罗大佑落笔写尽乱世情缘，陈淑桦温柔沉静的唱腔描摹着红尘里的爱恨聚散，一句分一分，聚难聚，道尽了跨越岁月无法割舍的世间深情。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耗时七年打磨的人生独白《山丘》，李宗盛质朴沧桑的口白式唱腔写尽了中年人的挣扎与遗憾，翻越重重人生山丘，回头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一代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不甘。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小凤的演唱《每一步》，醇厚的嗓音诉说着人生路上的坚持和无畏，这是一首跨越岁月的励志粤语经典。

爱如潮水，是张信哲极具辨识度的经典曲目。干净细腻的嗓音诠释着男性的柔软深情，温柔绵长的旋律道尽了为爱包容、静静相伴的赤诚心意，是9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抒情佳作。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蔡琴的演唱《渡口》。席慕容的诗歌谱成了婉转的旋律，蔡琴醇厚低缓的嗓音勾勒离别的渡口，轻轻握手道别，将祝福藏于衣襟，明日便相隔天涯。细腻温柔的离愁成为了华语离别金曲的永恒标杆。

国良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治愈情歌《童话》，极简的钢琴伴奏搭配干净的嗓音，讲述着纯粹又带有遗憾的爱恋。即便童话皆是虚妄，仍愿化作天使守护爱人，温柔又戳心，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金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岁月流声，难忘经典。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演唱《城里的月光》，清冷慵懒的声线自带氛围感，旋律舒缓温柔，以城市的月光映照人间的悲欢，劝慰失意之人放下执念，无论悲欢总有月光相伴，平淡的曲调藏着抚慰人心的温柔与释然。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